0: 时成为拉动整个锂电需求增长的第二曲线，也使得整个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一个周期。而且这一轮周期呢，不仅是需求有拉动，在供给端呢，也是上一轮出行周期的一个尾声。所以说实际上实现了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共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还是需求这一边，我们刚才也讲到，从表观来看，我们看到了订单的一个大幅增长，不仅去年高速增长，今年的订单仍然是十分旺盛的一个状况。这其实背后呢，它本质是商业逻辑的一个转变，是商业化导致整个行业需求的一个重大的爆发，也使得对于新周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托底。那国内这边刚才陈老师也讲了，一个136号文，一个114号文，两个文使得整个储能从原来的这个强制配储导致的储能成为了一个成本项。那作为一个成本项，它必然不受重视，也没有高质量的发展。但是136号文把储能的发展跟强制配储进行了脱钩，使得它成为一个独立商业机构，使得能够实现一个正向的运转。再叠加今年出台的114号文，使得这个峰值电价的折算价作为容量电价，它的商业模式就跑通了，它可以独立去赚钱运营，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和自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国内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那海外这边呢，实际上是一个渠道端的变化。我们知道海外面临的状况和中国几十年前的状况是一样的，我们既要发展新能源，又面临电网上的脆弱性，但是呢，欧洲整个的审批手续以及产品的协同性还是会弱一些，因为他们的储能的产品开发并没有做到本土化，仍然依赖我国进行一个系统的开发和配套，又要走手续走流程，所以说他们的进度啊，就比我国大概要慢3到5年的时间。从去年开始，其实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欧洲整体上从流程再到产品端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欧洲不论是工商储还是大储，也都迎来了快速发展。所以说从需求端角度来讲，它本身就进入了一轮新的周期。那从供给端，我们看到上一轮扩产的高峰实际上是在2022年，后续的话经历23年跟24年，整体来说的话是22年高峰制定的扩产规划的逐渐落地的几年。而这几年需求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供给端实在是过剩比较严重，转而进入到了2025年之后啊，我们看到需求开始重新恢复到更高阶的增速，而供给端呢已经几乎没有更多的新增供给了。所以说我们在2025年看到供需之间扭转了此前一个严重的供需错配的一个问题，供需开始走向平衡，而企业的现金流盈利状况也得以好转，这使得整个行业可以继续进行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们不能说啊，成本的持续下降就是好事，企业让利就是好事。企业要技术研发，要产品迭代，要发展，工资也要给工人挣钱，所以说企业是要盈利的，有盈利才能更好的健康发展。我们真正看到了这个行业在供给端进入到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讲，不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确保了我们整个行业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健康发展的新周期中。
1: 就是大家要理解哈，它是到一个健康的良性的循环中，它不能一直是像大家所期待的。当然我理解大家都期待像23年每年都爆发，恨不得每年都爆发，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良性的落地啊和跑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说到储能和电池了，大家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啊，说固态电池哈，不用液体电解液，更安全，当然能量密度也更高。但是这项技术现在成熟度怎么样了？包括近几年到底能不能大规模的商用呢？陈老师，从您的观察。
2: 就像你刚才讲的，固态电池呢是相对于原来的液态电解质的这个锂电池来提出了，它用固态电解质来替代液体电解质之后，它的能量密度可以提升，最重要的是安全性能够提升，所以说被大家寄予厚望。固态电池还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曾讲的就全固态电池，那么现在的标准的规定呢，就是最多1%的液体电解质。叫全固态，还有呢叫半固态，那么半固态呢就是，它可以有一些液体，可以超过1%，但是呢以固态为主。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半固态电池呢，还是发展比较快，接近于产业化的这个阶段了。全固态电池呢，总体上还处于工程验证这个阶段，还没有到这个产业化推广这个阶段。总体上这么个趋势，不同的企业也发布了它的。半固态和全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的计划。总体上呢就是2026年、2027年半固态电池呢将逐步

0: 步的实现量产。那么固态电池呢，可能要稍微晚一些。
1: 嗯，
0: 当然有的企业也宣告2027年或者2028年，但我总体上判断可能应该在2028年到2030年啊，能够逐步的实现这个量产这么个阶段。
1: 固态会稍微慢一点，
0: 对，
1: 但是不是全固态，就是半固态的。
0: 半固态还有一定量的
1: 电解液，
0: 电液体电解液
1: 液体电解液的。
0: 对对，
1: 明白。那刚才咱们看固态电池和储能，咱们也聊了很多方向。那宋老师从投资角度看，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的好机会呢？还有光伏，现在咱们说转型啊、提质啊，
2: 没错。固态电池呢，在投资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啊，它确实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投资机会的。只不过从短期角度来讲呢，因为技术的成熟度问题，所以说它更多的体现出来一种主题性的一些特征。因为固态电池啊，我们预计啊，它的商用化应用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很多问题去解决。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目前来讲，我们提供的能量密度在350瓦/每公斤的这种固态电解质这种封装电池啊，它的循环寿命仍然无法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使用寿命。目前来讲也就是300周左右，距离这个1000周以上的使用寿命呢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在技术层面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发跟攻克。第二呢就是材料端的生产，能否稳定的生产，保证电池的这个高质量以及很高的良品率跟安全性，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必须要建立在技术成熟度的一个基础之上，解决宏量化的生产的问题。第三点就是与车相配套的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有了电池就可以上车上储能应用，仍然需要电池系统的开发，包括 BMS 也就是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如何能够把整个固态电池发挥到更好，如何能使它安全的运转，这都是需要这个管理芯片跟管理策略来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来解决的，就是说电芯跟车跟储能系统之间的耦合，这也是后面工程化需要所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从固态电池的研发，从实验室再走向一个应用的过程，这个我们认为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从技术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1: 已经非常快了。
2: 已经非常快了。因为从这个技术啊，我们去看2024年初的时候，当我们的政策开始鼓励向固态电池发展的这一阶段，那个时候固态电池仍然是只存在于实验室的一个阶段。但是只短短经历了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它从实验室完成了小试的设备的选型，再从小试的设备选型扩展到了100兆瓦十几比例的中试设备线的一个生产。就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中试线基本上已经搭建完成了。在今年年底，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小批量的电池生产，而且在今年冬天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相信能够看到千辆级别以上的固态电池车能够实现真正的路测。所以说可以说固态电池的这一轮发展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
1: 那我们看到啊，其实这块还有一个里程碑的数据。去年呢，我们全社会的用电量是首次突破了10万1000瓦时。那现在的源网荷储，刚才陈老师也提到的这几个环节逐渐都在打破我们所谓的壁垒。业内呢都说155这四块会深度融合。陈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融合的趋势呢？
0: 15期间这个源网荷储它的四个深度融合，我觉得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物理上的融合。比如说我们一个建筑物，未来它既是一个发电，比如说我们屋顶光伏，它既是一个发电厂，它同时也是一个用户。再比如说我们的车网互动，我们的汽车既是一个用电的这个单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存储的单元，通过车网互动。比如说我们晚上停在车库里边，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低谷的电来充电，然后高峰时候也可以输出去，就车网互动。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电直连啊等等，这些是逐步要打破我们源网和储的它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之间的边界，
1: 单一的模式，
0: 单一的模式，这是物理的这个融合。同时呢，这个运行模式上它也会深度的融合，特别是随着我们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间歇性波动性来要求我们的运行模式要适应这种啊间歇性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它的要求。那么源网和储四个主体，那么都要通过这个融合的发展，比如说通过虚拟电厂，通过人工智能的智能运维等等这些方式呢，使它能够联动的融合的来应用，那么呢使我们的整个的新型电力系统呢安全稳定的运行。
1: 那咱们再来看看投资领域，那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不是必须抓住的一个大机遇？

0: 域呢？那对于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来讲，咱们应该怎么更主动的去把握这个机会呢？宋老师，
1: 明白。过去的时候啊，我们从投资角度看，更多的是就某一单一元素去进行一个讨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就风电讨论风电，就光伏讨论光伏，
0: 对，
1: 就电动车讨论电动车。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能源系统去看的话，这个角度可能就有所不同了。我们考虑能源的形式和能源的这个使用，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的，它包括了能源的生产，也包括能源的消费。但就只有这两个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中间还包括了能源的传递和能源的转化，其实是分为四个阶段。过去的时候我们讨论光伏风电，讲的更多的是能源的生产，
0: 嗯，
1: 我们讲电动车讲的是能源的消费，但实际上我们忽略的是能源的传输和能源的转化。能源的传输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套整套的传输系统去适应这种新能源的结构性的改变，相应的能源系统也要去做针对新能源发展相对应的改变。我们不仅要有更坚强的电网，也要有更完善的绿电的交易系统，使得绿电可以更好的融入到整个的体系之内，也要有这种电力市场化以及相关的调度的这个匹配策略，来使得新能源，因为新能源的波动性会更大，所以说我们要用更好的进行源端跟需求端的一个匹配。
0: 嗯，
1: 这是能源的传递。另外就是能源的转化，能源的转化实际上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能源的存储。过去的时候啊，大家不重视电的存储，因为源随核动，不需要考虑存储的问题。但是新能源它来自于风能，来自于光伏，它不受大家人为的控制，所以说我们要在中间加一个环节，就是把电力存储起来，采用能源转化的方式去对能源进行一个波峰波谷的一个调节。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能源对于物质层面的转化。我们不仅是以能量本身的形式进行存储，我们也要把这种能源进行一个物质化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绿色甲醇、绿色氨以及绿色氢，绿醇、绿氨、绿氢，把传统的这种清洁能源转化成一种物质的形式，再把这种物质的形式使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实现其他领域的节能减排。比如说我们在内河航运就可以用绿色甲醇去代替传统的燃油，实现这种减排的方式。
0: 嗯，
1: 在化工领域甚至包括煤化工，我们用绿氢的方式可以减少碳的排放，这也是能源在物质层面上的一种体现。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老跟大家说哈，听我们时间嘉奖一定要听到最后啊，我们最有投资的包括彩蛋都在最后，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都能听到啊，我们宋老师给大家的两个小提示哈，一个就是传输，一个就是转化。那新能源我们刚才说不只是能源行业自身的一个变革，它也正在重塑着制造业、交通、建筑乃至咱们整个的经济运行模式。陈老师您怎么去分析这种新能源的产业的辐射能力呢？
2: 能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以能源革命为基础的。现在的新能源的行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和工业体系呢，它是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的。比如说低成本的这个绿色电力正在改变我们整个制造业的竞争的格局，比如说我们的高耗能产业钢铁冶金化工等等这些行业，那么这些行业里边随着我们绿色电力的发展呢，将驱动这些行业呢，我们的绿色电力占比增加，推动他们向节能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交通领域这个全面的电气化，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50%了，是个在整个交通领域的这个变革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呢，就是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我们经常讲就是人工智能的终点是能源，而能源的发展是以新能源为主来发展，所以说呢，将深刻的影响我们整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我们常讲的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那么它这个耗能增长是非常快的。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大概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一个耗电量。
0: 非常吓人，
2: 非常大，对，而且增长率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算力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而且对能源不光是量的需求，而且它对能源的质量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可靠率要超过49%，99.99%的可靠性。所以说这对整个能源的一个是需求，第二个对高质量，它就是说它两高的特点，一个是高耗能，第二个高质量。同时呢，人工智能也反过来 来影响我们整个能源行业，包括智能的运维啊，智能的设计啊，包括智能的它的商业模式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业态。
0: 嗯，
2: 这个还有就是建筑行业，
0: 建筑
2: 啊，建筑行业也是一个新能源，也是它的一个辐射。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绿电直连的一个建筑，它的这个屋顶包括墙面，它都可以变成发电的一个设备
0: 啊，
2: 这样呢，既是建筑行业，又是能源行业，
0: 产业辐射能力我们看到还是其实挺宽广的。
2: 对，一个新的能源的运行模式，将是对整个经济的和工业的一个产业体系的一个大的促进作用。
0: 那我们老说能源电力化、电力清洁化，也是我们嘉实基金的一个长期的判断。宋老师，怎么去解读这种趋势，包括对中长期行情？咱们嘉实基金这边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特别感谢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投资端大家往往都关注短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终于有机会把我们长期的理念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讲能源电力化、电力清洁化，这个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中长期我们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理解跟理念。首先讲能源电力化这件事情啊，其实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用能史。实际上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均的能源消耗量是在不断而且快速增长的。在此期中呢，我们也能看到这里面人均用电量是一个比人均能耗更快增长的。这背后意味着就是能源的结构中电力的消化结构实际上是比整体的增速要更快的。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以电力的形式对能源进行消费，这是我们讲能源电力化。这给我们一个认知，就是从长期角度来讲，电力的消费增速实际上是比 GDP 增速要更快的，而且这一块是持续到永久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电力清洁化。为什么电力要清洁化？不仅是我们要造福子孙后代，如果我们讲子孙后代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口号的话，那么更要看到的是现实中仅仅用口号是打动不了人。大家要看到的是成本上清洁能源必须要比传统能源有更好的成本优势，这才是真正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打动大家是采用清洁能源的核心要素。能源的成本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来自于资源本身，资源本身禀赋上的价值，另外一部分来自于生产这一部分能源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是两部分的一个加总。那对于传统能源来说的话，它的生产部分开发煤炭的挖掘运输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而且没有降本空间的，而它的资源成本是在不断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传统能源它的成本从中长期来看是一个持续不断提升的过程。那我们再去看清洁能源，清洁能源也分两部分，那资源禀赋角度去看，太阳能也好，风能也好，它的成本基本是为零的，主要就来自于它的生产制造成本。那生产成本更多的来自于光伏板、风机这些制造的零部件，而这部分经过我国多年的努力，这些转换效率不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清洁能源的成本反而是在持续下降的，一升一降很明显就能看到这个电力的清洁化绝对不简简单单是一句口号，长期来讲清洁能源对于传统能源就是一种明确的替代趋势。除了这两句之外啊，我们还要再讲两句，一句呢就是能源独立化，第二句就是系统稳定化。这两点在当今世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能源的独立化在目前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对于传统能源，清洁能源对于禀赋的要求更低，对于制造端只要买来装上就可以用，它实际上更能帮助各个国家实现自己的能源独立。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也是长期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因素。最后

0: 了我一身的冷汗啊。
1: 就不与兄同榻，今宵要离宿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歇。
0: 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不将
2: 教你
1: 老八令皇宫菩提令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必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上来。
3: 哒哒哒，对。
1: 三军八军，
3: 哎。
1: 今晚烈烈巡行，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住。

做是做不得呐，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不去。还有嘞，汉室相亲。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那位啊女人，谁呀、啊？张婕妤呀、啊。好，不乐意了，到了自己老头子李渊这儿，咕咕咕咕说这个李世民的坏话。另外还有一个美女，谁呀、啊？尹德妃呀、啊，也是裴寂给介绍的，这也不是个好玩意儿，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父亲这名字好听，叫尹二叔，仗着女儿啊在皇帝面前得宠，在长安城里可了不得，耀武扬威呀、啊。他的家奴也是仗势欺人呢、啊，狗仗人势嘛，竟然呢、啊、擅自规定骑马人经过这个尹府的门前，都必须下马表示恭敬，说那阵李世民呢已经班师回来了，李渊封他为天策上将，准他呢开这天策府，自行设置官员署吏。李世民在这个天策府当中啊设了一个文学馆，召集了18名著名的这个文人，号称18学士，其中以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那是最有名。单说有一天，杜如晦呢骑马从这个尹家门前路过，没曾下马，没成想尹府啊豪奴把杜如晦从这个马上给拽下来，不问青红皂白，兵帮五六一顿子乱棍，竟然将杜如晦啊手指头给打断了一根啊。杜如晦腹痛回到了亲王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世民，说这边尹二叔啊知道之后啊，得知家奴打了这是天策府文学馆的首席学士杜如晦，他也吓了一跳啊。您别忘，杜如晦惹得起啊，身背后秦王李世民惹不起，他怕李世民去告诉皇帝，于是急忙进宫啊找到了女儿，让这个尹德妃啊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尹德妃啊就哭哭啼啼的诉说呀、啊、秦王府的官署怎么着仗势欺人了，无故殴打尹府的奴隶了，耳软心活的这个李渊呢、啊、嘿要信以为真了，派人把李世民招来，劈头盖脸一顿的斥责呀，你的属僚这么的蛮横啊，竟然连我的妃嫔也要欺凌啊。李世民啊刚想申辩，这个李渊啊不许他讲话，别说别说，听我说，合着嘛对待官亲你尚且如此，要是对待黎民百姓那更甭说了，这伙人聚集在你的那个府里头没做好事儿，我看呢不如把他们放到外地去做官，不允许他们在这京中为非作歹。于是啊就下令了，调这个杜如晦为这个陕州的长史。陕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三门峡市。当初李渊晋阳起兵不但是李世民的主意，而且几年来东征北剿天下也是靠李世民打下来。其实李渊呢最喜欢的也是他这第二个儿子。因此在任呢太原留守的时候，就把这个家眷留在了河东，只把这个李世民带在身旁。唐军打下长安，李渊呢当了这个皇帝，那时啊就打算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一听啊推辞，说长幼有序，他前面有大哥建成啊，自应该由这个建成当太子主持这个东宫。李渊一见李世民推辞，那也就算了，后来终于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几年过去了，李建成啊起初啊也曾经出兵征伐，立了一些个战功，但是啊李建成这个人好声色狗马，常常的跟四弟齐王李元吉出城啊游猎，飞鹰走狗，寻花问柳，骚扰百姓。李渊对太子很是不满意，于是就跟大臣呢裴寂、封德仪他们商量，准备废去李建成，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封德仪啊就是跟杨素一起替这个隋文帝建仁寿宫的那个官，投了唐之后啊他善于投这个李渊的所好，取得了皇帝的欢心，这阵竟然做了中书令了。他一辈子是见风使舵，靠看皇帝眼色行事，皇上怎么说他怎么答应， 至于那个裴吉跟李世民啊，却有一点隔阂，原因是武德二年，刘文静啊家宅不宁，找了一个呀巫人。什么叫巫人呢？说个白话就是看风水，那阵叫巫人。

尔朱欢和这个校尉乔公山，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带着一部分兵甲去往庆州，招这个杨文干起兵，说这两个人走到右

把自己的儿子，我要把建成贬到四川去，让他当蜀王。四川偏僻，兵力也弱，谅他也做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安分守己，你就保全他；如果说他敢反抗，你就娶他也不难。第二天呢，李建成只带着十几个人赶到了人质宫啊，拜见了高祖。李渊啊，把这封信扔给他。李建成啊，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李渊呢，怒气不息呀，嘱咐殿中间陈福把李建成给看押去了。说那边宇文颖到了庆州，见到了杨文干，遵照这个李元吉的嘱咐，把实情啊对杨文干说了。杨文干一听啊，既然这样，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起兵反了吧。于是点起他自招的兵马，南下宁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宁县。守城的官员猝不及防啊，竟然啊被杨文干给攻克了。杨文干纵兵啊掠夺了府库，还想向这个长安进军呢，但这是秦王李世民亲自率兵杀来了。叛兵啊闻风溃散，有几员将领索性把杨文干给宰了，拿他的首级去向这个李世民邀功。宇文颖也被活捉了，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就这么着结束了。这个李世民率兵去宁州之后，引张二飞跟李元吉换着班的在李渊面前的嘚吧嘚嘚吧嘚说这个李建成的好话，还有一些个随驾的妃嫔的个个的都替太子求情。他们说什么呢？太子啊并不是反对皇上，只是对秦王府那样庞大的势力担心，所以说这才想啊抑制秦王，也是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外边又有这个裴寂跟丰德仪啊替李建成啊游说。李渊呢，那个耳软心活的老毛病坏了，又犯了。这一点呢，他简直跟这隋文帝杨坚呢一模一样。他终于啊改变了主意，仍然派李建成回守京师。李世民讨伐杨文干，把这个宇文颖捉了回来，一问这里面不仅有这个李建成的毛病，还牵扯着齐王李元吉呀。可是主谋李建成已经没事了，李元吉也就不能追究了。就此啊不了了之了，只是把宇文颖啊给斩了。至于李渊答应李世民立他为太子的事情，哎，到这儿不提了。此后李氏三兄弟表面上仍然跟从前一样有来有往，好像啊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说有一次高祖李渊啊到城南打猎，太子、秦王、齐王三个兄弟随行了。李渊让他们兄弟比赛这个骑射，李建成有一匹烈马，生得十分的雄壮，跑起来异常的迅速。但是这马有个毛病，那就是前腿太软，跑着跑着突然一蹶倒地。李建成啊让侍卫把这个马呀牵来，对李世民啊就说了，这匹啊骏马能跳跃数丈宽的山涧，行走如飞。二弟你不是善骑吗？你呀骑骑看。李世民不知怎么回事，接过马缰绳骑到了马上，恰好这阵围猎的士兵啊赶出了一匹啊梅花鹿。李世民前脚后跟呢一磕这个马腹，纵马可就追出去。这个马果然的神尊，跑起来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但是正当他快要追上猎物的时候，突然前蹄啊可就失了蹄子，把这李世民从马背上给掀翻了。幸好李世民啊久经战阵，这几年差不多一年当中有半年的时间他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就在这马翻倒的一刹那，他松开了马缰绳，纵身一跃，直挺挺的站立在数步之外。他冷笑了一声，他心里明白这是他大哥李建成啊故意要用啊这匹烈马来伤害的。他把这个马呀从这个地上拉起来，紧接着又骑上去，如此跌翻了三次。李世民呢连根汗毛都没伤，他骑马转了回来，把这个马交还了李建成的这个侍卫。这阵他回过头来跟一旁站着宇文士吉就说了，哼，想着这匹马来杀我，可惜啊死生有命，白费心机啊。李建成的侍卫把这句话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就去找这个尹德飞跟这个张婕妤，让他们在皇上面前说什么呀。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还是要做天下的主啊，怎能够马马虎虎就死了呢？这个李渊一听啊又活了，立即把这个李世民啊招来，瞪着眼睛啊问。

0: 天子自有天命，不是说你有能耐就能得到的。你想当天子，我还没死呢，你是不是太急了点？李世民哪知道这话又是后宫那些个妃嫔们说的坏话，于是赌气摘下了王冠跪在地上：儿臣不想辩白，只是请父皇将儿臣发下法司暗验，查一查儿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讲了那番话，如果查实了，儿臣死罪。李渊一听拍着这个案子：你还敢狡辩吗？一句话没说完呢，中书令封德一匆匆地走了进来。原来啊，刚刚啊来了这个紧急的编报，突厥吉利可汗还有这个突利可汗两部啊联合入侵这个滨州。李渊啊一听啊吓了一大跳，到这阵他怒火也消了，想想这三个儿子谁能当元帅去打退这个突厥呢，恐怕还得靠眼巴前这二儿子李世民。李渊呢这阵亲自走下位了，扶起李世民，把王冠给他戴好了，亲切地说道：咱们的家事啊是小事，国事为重，朕要派你和元吉呢去讨伐突厥，我儿好自为之，勿负朕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持续至十月上旬，全新推出三条精品游览线路和四家文旅新店。康庄镇东关房村品百年满香八八席，会和美乡村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夏子豪报道。小篮球赛的余温尚未散去，一场青春竞速的号角已在归水河畔吹响。8月18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市10个区的126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归水河畔，在风光旖旎的世园赛道展开为期3天的竞速比拼，以青春速度展现首都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发令枪响，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一众骑手俯身弓背，稳健发力，车轮急速飞驰，缤纷的骑行服穿梭在绿树花海之间，成为一道灵动的风景。本次赛事赛道依托世园度假区景观环线打造，兼具专业竞技性与自然观赏性，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优质的竞速体验。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体育总会、教育委员会、延庆区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个竞赛组别，赛事总参与规模超400人。作为全市最高水平的青少年公路自行车竞技平台，本次比赛严格落实各项竞赛规则，配齐专业裁判团队、计时系统，同步部署医疗救护与赛事安保力量，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开展。记者韩冰、刘纪元报道。近日，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在四海镇举办。今年旅游季以赏花避暑、共享山居为主题，将持续至十月上旬，全新推出3条精品游览线路和4家文旅新店，为市民游客提供赏花、避暑、研学等多元选择。活动当天，启动仪式发布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系列文旅产品，看山菜店、山亭之下、两仪花园等一批新兴市场主体依次登台，对特色文旅新业态进行集中推介，多角度展示本地乡村文旅发展新成果。四海镇拥有82.3%的森林覆盖率，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摄氏度左右，千亩连片花海、九眼楼长城、精品民宿集群等构成了独特的文旅资源。据了解，去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期间，四海镇累计接待游客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95万元。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油葵等花树从8月陆续开放，花期一直延续到10月初。此次花海山谷旅游季是四海镇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接下来，四海镇将继续整合生态、长城文化、高校共建、民宿产业等资源，丰富文旅活动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擦亮长城脚下4季花海品牌，吸引更多游客来四海休闲度假。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领略完4季花海的美丽风光，再让我们来品尝一下饱含文化韵味的八八席。日前，康庄镇东关房村首届八八席美食文化活动热烈启幕。这场扎根满族乡土、传承百年文脉的民俗盛会，以美食为载体，文艺为纽带，文化为内核，将非遗宴席技艺、满乡民俗风情与乡村振兴图景深度融合，在珲川大地铺展开一幅烟火气与文化韵兼具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活动现场，满族歌曲、非遗京东大鼓、情景剧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亮相，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市民免费品鉴八八席美食区，地道满乡风味引得大家纷纷品尝。整场活动设置了多项内容，其中在荣誉表彰环节，为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文艺名家

0: 颁发东关房村荣誉村民证书，影视演员方清卓作为荣誉村民代表发言，饱含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与乡村发展的美好期许，为本次活动增添浓浓人文底色。东关房村是我区底蕴深厚的满族特色村落，百年八八席作为我区独有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地域本脉与乡愁记忆。近年来，该村坚持文化兴村、产业富民，深挖满族民俗与传统饮食资源，让沉浸的乡土民俗走出村落，走进大众。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立秋过后，延庆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不少市民趁着暑期尾声，带着家人来到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在青山碧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京郊山野独有的清爽惬意。作为百里山水画廊的门户，干沟村满眼苍翠，阵阵清风拂面，迎宾湖湖水澄澈，两岸青山层峦叠翠，路边林木风貌，环湖木栈道依白河而建，流水潺潺，山林清风徐徐，这里体感温度比市区低约六摄氏度，不少游客驻足休憩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沿线民宿院落干净雅致，农家特色铁锅鱼、山野石蔬等乡土美食为旅途增添烟火滋味。画廊沿线景点各有韵味，青山环抱之中，朝阳寺藏于山林，山水古韵交融，适合静心休闲。规划木景区保留珍贵地质遗迹，既是天然研学课堂，也可供游客漫步绿荫，探寻自然奥秘。乌龙峡谷内溪水穿行山石，崖壁陡峭，林木遮阴，沿溪步道凉风习习，是徒步纳凉的绝佳去处。滴水湖景区地处黑河白河交汇处，独特的北方喀斯特地貌别具风情，20余米山泉瀑布自峭壁奔腾而下，飞珠溅玉，水雾带来阵阵凉意，亲水浅滩松鼠园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游玩。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上善儒林木林万家群众文艺展演暨三团演绎百姓同乐专场在温泉西里社区举办，活动现场开场舞龙瞬间带动全场气氛，随后舞蹈、小品、太极扇、唢呐独奏、京东大鼓等节目接连登场，演员们用精彩的演绎充分展现了社区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基层文艺舞台的蓬勃活力，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演出间隙，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书画摄影作品展颁奖仪式，以笔墨影像传承红色文脉。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6: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

0: 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情歌里藏着许许多多关于相遇、心动、欢喜与期盼的故事，男女对唱更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来一回的歌声把心底的情愫娓娓道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组耳熟能详的经典男女对唱，在旋律当中回望那些刻在记忆里的动人瞬间。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金莎的演唱《被风吹过的夏天》。

慢慢变成了离不开的偏爱。当喜欢变成习惯，快乐总想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这就是热恋的模样。这份藏不住的欢喜，让人不得不爱。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0: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活了84岁，这得益于他健康的饮食习惯。爱迪生坚信，简单的食物、绝对纯净的水和充足的睡眠对身体至关重要。当然，很多人也能举出很多生活健康但是却不长寿的反例。那么，健康的真谛究竟是什么？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逐渐意识到免疫系统是真正的健康守卫者，它的不懈战斗帮人们战胜了无数的可怕疾病。但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又是如何维系人体健康状态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科普怪人菲利普·德特马撰写的《战斗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奇妙之旅》，一同来探索关于免疫系统的奥秘。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把专业的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很多实用的内容，看后收获很多。
1: 读书小百科，一本书的环衬是什么？一本书翻开它的第一页就是环衬，也叫蝴蝶衬，是连接封面和书心的衬纸，能加强封面和内心的牢固度，使其不易脱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夷山。武夷山的精华在于溪河与山峰的结合，即所谓三山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三山秀水是指萦绕于山中的九曲溪，而六六奇峰则是指夹岸森列的三十六峰。从玉女峰往南过虎啸岩，有一灵岩，灵岩顶端有洞，通往胜景一线天。这里岩如利剑劈开，宽不及一米，仰望只见天光一线，景色奇特。峰回西转至雷科峰，即为三曲。这里以驾鹤船最为神奇。1979年9月，考古工作者曾在太庙村悬崖上取下一具驾鹤船，它是一口奇特的棺材。船形木棺是由整段楠木凿成，分底与盖两部分，全长4.89米。棺内有一副男性老人的完整骨骼，经同位素碳14测定，距今已有3400多年，相当于夏朝晚期的青铜器时代，反映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古越族人的葬俗。但是几千年以前，人们是如何把这样重的船棺吊到如此高的绝壁上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些架在高崖绝壁之上的船，在九曲溪附近相当多，初步调查有16具以上，它们历经风霜雨雪已有千年以上，不朽不坠，曾有不少人多次攀登终未成功。四曲乃溪水流经大藏峰下，向北过古锥滩而成。大藏峰下的深潭叫卧龙潭，潭畔有几个洞穴，深不可测，相传有卧龙藏在其中。横亘四曲北岸的玉华峰，东与隐屏峰相接，西与仙游峰相连。峰背下的茶洞又名玉华洞，面积约150平方米，遍植茶树，因岩茶品味极佳，后人遂改名为茶洞。洞天深处隐藏着全国罕见的景谷奇观，洞天中名泉荟萃，武夷山13处名泉有5处在茶洞。风光秀美、人文荟萃的武夷山有着独具特色、罕见奇绝的自然景观，同时它也是多种珍稀动物和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实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完美和谐的共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5: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5: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4: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再延开赛；四海镇花海山谷旅游季持续至十月上旬，全新推出三条精品游览线路和四家文旅新店；康庄镇东关房村品百年满箱八八席会和美乡村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夏子豪报道。小篮球赛的余温尚未散去，一场青春竞速的号角已在归水河畔吹响。8月18号，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北京市原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市10个区的126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归水河畔，在风光旖旎的市原赛道展开为期3天的竞速比拼，以青春速度展现首都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发令枪响，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一众骑手俯身弓背，稳健发力，车轮急速飞驰，缤纷的骑行服穿梭在绿树花海之间，成为一道灵动的风景。本次赛事赛道依托市原度假区景观环线打造，兼具专业竞技性与自然观赏性，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优质的竞速体验。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体育总会、教育委员会、延庆区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个竞赛组别，赛事总参与规模超400人。作为全市最高水平的青少年公路自行车竞技平台，本次比赛严格落实各项竞赛规则，配齐专业裁判团队、计时系统，同步部署医疗救护与赛事安保力量，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开展。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近日，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在四海镇举办。今年旅游季以赏花避暑、共享山居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上旬。全

新推出3条精品游览线路和4家文旅新店，为市民游客提供赏花、避暑、研学等多元选择。活动当天，启动仪式发布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系列文旅产品，看山菜店、山亭之下、两仪花园等一批新兴市场主体依次登台，对特色文旅新业态进行集中推介，多角度展示本地乡村文旅发展新成果。四海镇拥有82.3%的森林覆盖率，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摄氏度左右，千亩连片花海、九眼楼长城、精品民宿集群等构成了独特的文旅资源。据了解，去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期间，四海镇累计接待游客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95万元。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油葵等花树从8月陆续开放，花期一直延续到10月初。此次花海山谷旅游季是四海镇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接下来，四海镇将继续整合生态、长城文化、高校共建、民宿产业等资源，丰富文旅活动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擦亮长城脚下四季花海品牌，吸引更多游客来四海休闲度假。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领略完四季花海的美丽风光，再让我们来品尝一下饱含文化韵味的八八席。日前，康庄镇东关房村首届八八席美食文化活动热烈启幕。这场扎根满族乡土、传承百年文脉的民俗盛会，以美食为载体，文艺为纽带，文化为内核，将非遗宴席技艺、满乡民俗风情与乡村振兴图景深度融合，在珲川大地铺展开一幅烟火气与文化韵兼具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活动现场，满族歌曲、非遗京东大鼓、情景剧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亮相，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市民免费品鉴八八席美食区，地道满乡风味引得大家纷纷品尝。整场活动设置了多项内容，其中在荣誉表彰环节，为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文艺名家颁发东关房村荣誉村民证书，影视演员方清卓作为荣誉村民代表发言，饱含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与乡村发展的美好期许，为本次活动增添浓浓人文底色。东关房村是我区底蕴深厚的满族特色村落，百年八八席作为我区独有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地域文脉与乡愁记忆。近年来，该村坚持文化兴村、产业富民，深挖满族民俗与传统饮食资源，让沉浸的乡土民俗走出村落，走进大众。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立秋过后，延庆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不少市民趁着暑期尾声，带着家人来到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在青山碧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京郊山野独有的清爽惬意。作为百里山水画廊的门户，干沟村满眼苍翠，阵阵清风拂面，迎宾湖湖水澄澈，两岸青山层峦叠翠，路边林木风貌，环湖木栈道依白河而建，流水潺潺，山林清风徐徐，这里体感温度比市区低约6摄氏度，不少游客驻足休憩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沿线民宿院落干净雅致，农家特色铁锅鱼、山野石蔬等乡土美食为旅途增添烟火滋味。画廊沿线景点各有韵味，青山环抱之中，朝阳寺藏于山林，山水古韵交融，适合静心休闲。规划木景区保留珍贵地质遗迹，既是天然研学课堂，也可供游客漫步绿荫，探寻自然奥秘。乌龙峡谷内溪水穿行山石，崖壁陡峭，林木遮阴，沿溪步道凉风习习，是徒步纳凉的绝佳去处。滴水湖景区地处黑河白河交汇处，独特的北方喀斯特地貌别具风情。

0: 行，二十余米山泉瀑布自峭壁奔腾而下，飞珠溅玉，水雾带来阵阵凉意。亲水浅滩松鼠园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游玩。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上善儒林木林万家群众文艺展演暨三团演绎百姓同乐专场在温泉西里社区举办。活动现场开场舞龙瞬间带动全场气氛，随后舞蹈、小品、太极扇、唢呐独奏、京东大鼓等节目接连登场，演员们用精彩的演绎充分展现了社区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基层文艺舞台的蓬勃活力，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演出间隙，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书画摄影作品展颁奖仪式，以笔墨影像传承红色文脉。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2: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文畅。情歌里藏着许许多多关于相遇、心动、欢喜与期盼的故事，男女对唱更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来一回的歌声把心底的情愫娓娓道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组耳熟能详的经典男女对唱，在旋律当中回望那些刻在记忆里的动人瞬间。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金莎的演唱《被风吹过的夏天》。

晚风过后，好感慢慢变成了离不开的偏爱。当喜欢变成习惯，快乐总想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这就是热恋的模样。这份藏不住的欢喜，让人不得不爱。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10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

0: 好好听课。
1: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3: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2: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闺女，忙不忙？
3: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1: 啊，没事。
3: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2: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4: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3: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3: 咱去哪儿啊？
4: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3: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哎，你别说啊，这古人的节气真的是太准了。你看现在的暑气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哈，但是傍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正所谓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的第一首，我们先用莫扎特的旋律开场。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是莫扎特在1779年写的，那个时候呢，他才23岁，刚从欧洲巡演回到萨尔兹堡。小步舞这种舞蹈呢，起源于法国民间，后来进了宫廷，成了贵族宴会上的标配，步子小小的，非常的优雅。据说莫扎特写这首是为了当地贵族子弟的毕业典礼。哎，你听这旋律啊，它不沉重也不悲伤，就是轻轻松松的，像极了我们参加毕业典礼的心情哈。对未来有点期待，也有点忐忑，但更多的呢，是那种一切才刚刚开始的轻快。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好多有关于乡村爱情的片段，宋晓峰对着宋清莲说这情话的样子啊，看着真的是有点土。哎，你别说，还真的挺温暖的。他呢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姑娘》，歌词呢真的是特别的直白。这种话呀，乍一听呢是有点土，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吗？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就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把苦日子过成甜的。古人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真心最难得。我们来听这首接地气儿的小情歌。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我们这一辈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一次。最近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讲述一个00后的乡村女孩，不按世俗的剧本走，不将就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创业做草药产业的故事。那英为这部剧唱的主题曲叫《人生自定义》，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我穿红装走向自己的清晨，不跟人潮拐进别人的剧本。你看，从古到今，我们总被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呀应该安稳，应该到年纪结婚，应该按部就班。但是苏东坡当年就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连古人都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呢？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们来听这首《人生自定义》。

只是女孩子，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在跟生活的默认设置在对抗呢？其实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说到做自己，热播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黄一梅吧？雷佳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朵远方的花吧，可能是你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你想去了很久却没有敢去的地方，可能是你想成为却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陶渊明说，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真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只要你心里那朵花还开着，就永远有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方的花》。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昂耀金满日哟，
2: 此义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以知君之知，
2: 外托
1: 君臣之意，
2: 内济
1: 公主法之恩，
2: 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
1: 父亲张义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去
2: 叩
1: 子轩。

0: 雌英雄，
1: 贤弟，
0: 你看武当下这样，假杨公之英德，因为此言，况明群英。

0: 一请当应，
1: 一醉
0: 方休。哎，是要饮一醉方休的呀。
1: 好，你莫
0: 消
1: 费
0: 我应，我应
1: 一应本
0: 座。哎呀，奶奶奶奶，天地将来沧海之量，兄弟就瓜葛之气，一般都不消。三个妹妹就是
1: 要
0: 三个吧。
1: 哎，三个好，
0: 就三。

0: 父，你真的醉了哦。
1: 就不与兄同参，
0: 今宵
1: 要离族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歇。
0: 哎，贤弟，你不能要来呀、啊。
1: 我将教你
0: 老八名，
1: 皇宫菩提令。按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立保君天
2: 之保神哦。
1: 我上来。
2: 哦，
1: 大大大队，
0: 三军八军，
1: 来，今晚连夜巡营，两战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阻。

做事做不定啊，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不去。还有嘞，汉室相亲。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1月5日，陈明书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到南京执政。1月11日，张继和应钦赴宁波迎蒋介石入南京。1月16日，汪精卫到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达成权力分配协议。1月21日，蒋介石自杭州回到南京。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制造128上海事变，强占闸北，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下野到复出，时间不足两个月，蒋介石又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号人物。28天后，蒋介石强令第19路军脱离抗日前线。为何？为了实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略，共产党和红军仍是他的头号敌人，一切都没改变。中央红军攻打赣州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1月中下旬，负责作战任务的主作战军第三军团和红四军，在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地区向赣州地区开进。2月4日，红三军团先头第七军进抵赣州东南郊天竺山和白云山一带。6日，全部主力进抵城郊。同时负责打援的红四军主力分两路进至南康和唐江，警戒可能增援的粤军。赣江由贡水和漳水交汇而成，两水交汇处留了一个半椭圆，赣州城便建在这个半椭圆上面。赣州城滨水的三面皆修有坚固的城墙，张贡二水像张开的手臂，赣江如胸，把城市紧紧拥住，形成该城一个天然的水系屏障。若想进占赣州，唯走南面北向而攻。 自古赣州易守难攻，故有铁赣州之称。因赣州在三江交汇处，水陆交通发达，国民党军便把它作为一个改编整训的基地。中央红军决定攻赣州时，守赣之敌有马良旅6000，地方团队2000，改编整训部队10000，共计18000人，不设一个旅，又两个保安团8000人，这大大出乎彭德怀的预料。彭德怀带3军团14000人去攻由18000人守的铁赣州，凶多吉少。马良得知红军已进抵赣州地区后，权衡得失，即下令所部拆毁外围工事，撤兵进城。马良在营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3: 彭德怀带15000人来攻我赣州，未免太小瞧了我，这个苦头他是吃定了。我撤兵进城后，便可充分发挥我军之长，以坚固城垣固守。赣州是赣粤湘三角区军事要地，随蜀不会坐视不管，任凭共匪攻打。同时他又是共匪入粤的一大屏障，于汉谋也不会坐视，所以我用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战法。诸位只要能在城中坚守半个月，共匪也就用不着我们动手被消灭了。共匪没有重型工程武器，能奈何我？
1: 因马良采取固守待援的战术，红军没遇上任何抵抗，便进抵赣州城下。2月10日，彭德怀做出攻城的具体部署：
4: 红三军团第一、第二师和红七军分别担任西、南、东门的攻击任务。第三师渡过漳水，占领水西街附近制高点，控制北门。各工程部队、坑道队、爆破队要注意，最好不要把城打得太烂了。
1: 原因没说，可大家心里都明白，赣州打下来，那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打烂了不好。2月13日，各坑道队已经把地道挖至城墙下面，爆破队在朝棺材里装炸药时，因怕把城墙全炸倒了，用量都加以控制。下午，东西南三方先后都进行一次爆破攻城。几声巨响过后，红军指战员都看傻了，几乎没损赣州的皮毛，仅把辛辛苦苦用了几天挖的地道报废了。消息传到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微微皱皱眉头：
4: 敌守军只有8000，只要能突破敌城墙防御体系，赣州就是我们的。这次爆破失利在计算不准确，各部对这个问题应仔细加以研究。
1: 2月17日，新的坑道挖好了，又因装的药量不足，赣州城墙仅受轻度损害。朱德在瑞金待不住了，于汉谋的10个团距赣州100多里，中间又无屏障，如北上增援，四军能不能挡得住？为确保攻城部队背部安全，2月17日，中革军委令红三军主力由于都、宁都地区迅速开至赣州正面信丰一线，这样中央红军的主力已投入过半。马良得到红军爆破情况报告后，骄横之心收敛了许多。红军从地下攻击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3: 这种攻法防不胜防啊。
1: 当天下午，他连发3封求救电报后，心里还觉得不踏实。陈诚、罗卓英部离赣州200多里，即使来救，没一周时间无法到达。可是战场一周时间会出现什么变故呢？马良原本指望的是这铁打的城墙，如城墙不保，这城还能守吗？外围已全被红军占领，在城中已无法确定红军的爆破方向。18000人，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如不集中使用，一旦被突破，也就不可收拾了。马良在指挥部待了一夜，仍感一筹莫展。在指挥部陪他一夜的参谋人员睡意已浓，又不敢睡，看到马良面对全城布防图呆住，几个人在一旁小声说着笑话以驱睡意。
9: 从前有个聋子，娶了个貌美风骚的女人，这聋子瞌睡大，打雷也惊不醒。女人有个相好，俩人时常约会，聋子有所察觉，每日睡时就把女人臂膀双手扔到自己身边。过些日子呢，野汉熬不住，竟闯进女人家里， 哑巴无声地做了那事儿。二次再来，不小心弄出了响动，两人惊得要逃，扭头一看，笼子睡得正香。这下俩人大了胆，野汉再来，干脆把女人松了绑，就在笼子身边作乐。你们说这事儿奇不？
2: 这不算奇啊，我讲一个瞎子老婆偷人的事。这瞎子也是娶了个貌美风骚的女人，这女人欺瞎子看不见，大白天也敢约野汉来家里厮混。每次做那事啊，女人总要扯谎骗瞎子说要去做什么事，瞎子开始忍着，后来这女人竟嫌瞎子那脏，动不动就说身上来了，约二四十才让瞎子沾沾兴婚。瞎子恨极啊，想到要除这奸夫淫妇，女人和汉子常在柴房偷情，瞎子是知道的。这一夜里啊，女人说她要出去小解，瞎子就说天黑又有小雨，要女人提个灯出去。女人久不归来，瞎子等了又等啊，还支起耳朵在床上细听。一看这时候到了呀，抽了枕头下的杀猪刀，摸进了柴房，一刀割下了两颗人头啊！你们猜，瞎子为什么能把这机会拿捏得这么好啊？原来这瞎子啊，这耳朵奇好，不仅能从雨中辨出几丈开外处的人声，还能

0: 第二次总攻又没得手，气得破口骂娘：
1: 再挖再挖，我就不信炸不烂这些城墙，马有多少人我看你怎么守，给我多挖几条地道，一定要攻进去，我看你怎么守，给我多挖几条地道，一定要攻进去。
0: 在江口军委指挥部的朱德一听总攻再次失利，对王稼祥提出：
2: 局势很危险啊，如果于汉谋北上，北面敌第二梯队又来，就成了决战，敌强我弱，我们实在打不起，我看呀得赶紧请毛主席下山，眼下这难局恐怕只有他来解决了。
0: 二三次反围剿作战时，王稼祥都去了，他了解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独到，如今自己参与指挥打一仗，更知道毛泽东能做的事不是谁都能做的。可是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显而易见，中央局会议批毛泽东的火力又那么猛，请毛泽东出山中央局未必能够同意，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3: 如今这局面成败只在毫发间，毛主席会来吗？
2: 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我了解他，你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让中央局去请毛主席有难度，我看呀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份电报到中央局，陈明请毛主席出来的理由，这件事儿必须尽早来做，救兵如救火呀。
0: 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的

0: 人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书》，又称《治安天下第一世书》。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呐，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的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100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这个跨度增加400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怎么愤怒过，自己当了40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呀，啊，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练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呢？再说工作问题啊，你光看我这20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院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啊，和你甚相干？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书，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快，快，快，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个人给跑了！”说话也不想想，你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他能跑到哪儿去？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后头人出场了。这个人呢，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呢十分机灵，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呢已经埋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黄锦的话一点儿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了澡，换好了衣服，端正着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那一刀了。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哎嘿，他就不是海瑞了。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啊，要想功成名就、青史流芳呢，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就是运气特别好。像张居正就是特别聪明，哎，像张聪，啊，就是运气特别好。那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啊。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样好啊，每到一个工作岗位呢，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0: 话说正德九年，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呐，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汉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中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呢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啊，海瑞的那几位叔叔呢伯伯呢啊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官。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呢每天都要用针线活补贴家用。很明显呢，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没有地位的。大家都看似这对母子啊闹不出什么名堂啊，实际情况呢似乎也差不多。这个海瑞同学呢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证照，看情形啊将来顶了天啊也就是能混个秀才吧。虽说这个情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呢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他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呢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很多史料都对这个海瑞这段经历啊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个好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此外呢，小时候的这个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啊，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很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在艰苦的岁月里啊，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啊。
1: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
0: 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哎呀，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呐，水平啊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28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哎呀呀呀，说来惭愧啊，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呀。人家在他这个年纪啊，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到目前看来呀，将来的海瑞能混到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当然呢，海瑞自己呀，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呢，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啊，那就接着考吧。不出意料，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36岁。

万花名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啊，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不中再回家，一转眼6年过去了。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之前呢，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呢，这个举人呢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啊，等现任官死的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很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的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啊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哎，这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首先这官呢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了，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其次呢，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啊，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啊、典史啊、教授之类的。这个教授啊，可不是今天这个大学里的教授啊，那个小官啊，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你祖坟起了火。记得啊，一定要回去拜拜。再就是这个官啊，得挑，别以为你官小就委屈你了，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站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吧，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的赶紧回家种红薯去啊。最后啊，就是这官的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呢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呢，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的有人记，出了事儿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的命好。这个海瑞啊，面对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好在他的运气还不错，只等了5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教育。所谓教育，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点说吧，就是福建南平县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这个官还不错呀。哎，如果这么想啊，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啊，可没什么油水啊，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45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指，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是白费。而县学教育的上级啊，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这个教授是从九品，教育呢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哎，这个你不用着急，朝廷啊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也就是说，你还算一个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么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啊，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哎，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

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儿。这年呢，他41岁，哎，已经41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的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儿做得相当入流官。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啊，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呀就都别走了。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呢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绰号，海阎王。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地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所谓礼金呢，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儿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啊，那就是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等等吧，那都是手到擒来的。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啊，学生们也很尊敬他。其实总体说来啊，这个职业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啊，干个小教育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啊。但人在江湖飘，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有一天呢，延平知府呢下南平县呢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

说到做自己，热播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黄一梅吧？雷佳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朵远方的花吧，可能是你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你想去了很久却没有敢去的地方，可能是你想成为却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陶渊明说，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真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只要你心里那朵花还开着，就永远有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方的花》。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荟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昂耀金马日哟，
2: 此义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
2: 义之敬之之，外托
1: 君臣之义，
2: 内济
1: 无辱法之恩，
2: 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
1: 父亲张力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是
2: 靠
1: 子轩。

0: 雌英雄，
1: 贤弟，
0: 你看武当下这将，加杨公之英德，因为此言，夸名群英。

0: 三姑妹也就是了，
1: 三姑啊，
0: 哎，三姑，
1: 好，听。

0: 父，你真的醉了哦。冷汗啊，
1: 就不与兄同榻，
0: 今宵
1: 要离宿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歇。
0: 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不将
0: 教你老八名
1: 皇宫菩提令，
0: 来！
1: 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必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上来。
3: 大大大队，
0: 三军八军，
1: 来！今晚连夜巡营，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住。

左是左不定呐，帅又帅不住。哎呀，这你怎么去？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

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情歌里藏着许许多多关于相遇、心动、欢喜与期盼的故事，男女对唱更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来一回的歌声把心底的情愫娓娓道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组耳熟能详的经典男女对唱，在旋律当中回望那些刻在记忆里的动人瞬间。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金莎的演唱《被风吹过的夏天》。

晚风过后，好感慢慢变成了离不开的偏爱。当喜欢变成习惯，快乐总想第一时间和对方分享，这就是热恋的模样。这份藏不住的欢喜，让人不得不爱。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 0108410-9427。

0: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上文书说到敌将哀汤派草上飞卢飞去皇帝宫盗取八阵图，卢飞说，我这就动身，不过我对皇帝宫不熟，您得容我找一找，我又不认识图是什么样子，得摸清路数再下手。哀汤说可以，可有一点，你在那停留时间越长可越危险呢。卢飞笑了，没事儿，我是本地人，口音语言相通，他们刻写符号我也能认识几个，还有在那里有一两个远方亲戚又是朋友，如果能找到他们给帮忙。总之我不回来您别担心，如果被他们抓住，人头一定挂出来，您不见我的人头就耐心等待。好，还有您得给我预备点吃的，肉干盐巴，还有准备两张兽皮，我到那我得活呀。可以可以，哀汤派人给他准备应用之物，打了个大包裹系在了身上，暗带着小刀转身要走。嗯，刚才报事的士官走了过来，正和卢飞走个对面，这个士官愣住了，哎，卢飞你走了，嘿嘿，回头见。这个士官赶紧见哀汤，副将军，您怎么把卢飞放了？这个你不用多管，我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快去把卢飞家里事情办好。哎，这位士官听完心的话，呵呵，你说现在的世道真没法说，当贼的不仅不严办，反倒往家里送衣服送吃的，要这样我也偷啊。但是他不敢说呀，上边怎么吩咐就怎么去做，领命走了。哀汤处理好这些事儿，去见赤木拿，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赤木拿听完不胜欢喜，觉得卢飞是个很好的人选，并且嘱咐哀汤要加派精兵策应卢飞，随后又把从京城派的这10000人都安排好。这伙人是生力军，有战斗力啊，加上原来轩辕丘陆续招的兵和原来的兵，现在这有20000人了。赤木拿心里有点底了，这20000人怎么也能折腾一阵儿。压下这边不提，再说卢飞受了哀汤的恩德，决心报恩，一定要盗来八阵图。说起做贼行窃，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天夜里，他就偷过真水河，来到云岩宫附近。天光放亮，他在云岩宫这转悠，转来转去，发现东边有一道深沟，里边有一条土洞。这土洞是半人工半天然，进里边一瞧有人迹，原来这里有人居住，现在这家人家搬走了，因为有熊部落人都随着轩辕到云岩宫居住，现在很多人家都住上茅草屋了，这个土屋就没人要了。今天被卢飞发现，我呀就在这安身。随后他弄点干草铺在地上，把衣服重新整理一下，打开包裹吃点东西喝点水，把包裹藏起来，这里就成了他临时隐身之处。卢飞在这休息会儿，到了日出三竿，他站起来出了洞，往外边瞧了瞧，外边鸦雀无声，转身出来，把洞口用石头堵上，做好记号，然后直奔云岩宫。白天老百姓啊，出来干活的、打鱼的，还有岁数大的看热闹的，看兵丁练兵演阵，卢飞就夹杂在人群当中，东张西望。他看到轩辕兵在操场，一行行、一趟趟、一队队、一列列，十分整齐，军纪很严。

0: 卢飞倒吸口凉气，哎呀，看来他们确实请来了能人。这个能人难道是传说中的封后？封后演八阵，我打听打听，不用故意去问，老百姓和当兵的都在谈论演习阵法，就要和蚩尤宣战了。嗯，我来的正是时候，看来真有阵图啊。我得怎么把阵图弄到手呢？就这样，他白天呢就在云岩宫里转，夜间到皇帝宫里转，渐渐摸清了将领们的住处。他回到洞穴中休息，二更过后便窜到了皇帝宫。此时人们还没有入睡，湖岸边点燃了数堆篝火，不少人在篝火旁边转悠。卢飞躲过巡逻的士兵，从黑暗处先窜到将领们住的窑洞，一看门虚掩着，便轻轻推门而入。看洞内啊没人，便急忙查找，由于阵图属于重要军事机密图纸，而此时正在练兵布阵，将领们均带在身上。卢飞进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阵图。他从将领们的住处出来，有点着急了。哎呀，这偷阵图可不像我偷鸡摸鸭子弄件皮衣来点粮食那么容易啊，上哪儿找去呢？他转来转去，就发现前边有趟房子很亮，他奔亮光地方来了。这是两间房，里边一间小屋是卧室，外边一大间是办公地点。因为屋门也开着，小窗户也敞着，屋里头松明子火把插在墙上或者立在地上，看得真真切切，照得通亮。他远远的歪头往屋里一瞧，见屋里坐着一个人，四十上下岁，上中等身材，头发拢在背后。当这个人一回头的时候，看清了脸面，这个人长得方面大耳，浓眉阔目，在他眼前的石桌上放了不少的竹片、木片、树皮，还有羊皮。他手里拿着用火烧过的树枝，上边有炭灰，在木片子上画什么。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封后。封后刚刚回到屋里，琢磨明天练兵方案。卢飞不认识他，可他看见封后气度不凡，在画什么，不由得心中一动。嗯，他画什么呢？是不是和阵图有关呢？他为的看准确，他转到了房子的后边。干嘛呀？后边有个小窗户，他想长身躯，从后窗户往屋里看，看得更真切一些。哪知他刚转到后窗户，身子一挨墙，声音很小很小，被封后听见了。谁？干什么的？说着封后站起来，蹭就窜到门外，没把卢飞吓晕了。哎呀，这个人耳音太好了，就我这点动静啊，这不好。就在这阵儿，封后蹭蹭蹭几步奔后边来了。卢飞当时吓得三魂都走了两魂了，他急中生智，把身体往地下一躺，一咕噜就贴在了墙根下，大气不敢出啊。就在这阵儿，封后已经倒在后窗外，距离卢飞躺的地方相隔不到四五丈远，没看见。为什么呢？因为外边黑，屋里亮，从光亮之处到黑地方，眼睛开始不好使，得拢足眼神等一会儿才行。哪知道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啦跑来四五个当差的，这些人都是伺候封后的，在外边巡逻的。封后一喊，都过来了。相国，出什么事了？嗯，我听后窗外有人。
1: 有人？
0: 没发现外人呢。
1: 哦，是我们来回走动吧。

0: 您进屋休息，有我们在这儿，谁也不敢到这儿，到这都是自己人。封后琢磨琢磨，就在这功夫，武定也来了。相国，有事吗？封后急忙迎了过去。
1: 哦，我觉得外边有人。
0: 有人？那您先进屋休息，保护好相国，我在这搜查，您快进屋吧。这两拨人这么一折腾，
1: 封后点头的进了屋，
0: 武定转身要搜查后院。
1: 就在武定转身的刹那间，这卢飞真厉害呀，噌站起来，嗖嗖嗖嗖嗖，就爬到了一棵大树上。那真是轻如狸猫，快似猿猴，
0: 蹲在树杈上，屏住呼吸，不敢出一点动静。武定没听见，
1: 封后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见了。
0: 嗯，武定啊，房后树上有动静，快看看是什么啊。好，武定一摆手，带过几个当兵的出来了。干嘛要带人呢？
1: 是啊，封后说树上有动静，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自己应酬不了，要有人伤害封后怎么办呢？就在这么功夫，卢飞吓得唰从树上跳下来，是撒腿就跑。
0: 他往下一哈腰，跑得嚓嚓嚓嚓特别快。等武定发现有人影，大喊一声：“站住！什么人？”边喊边追，
1: 再看卢飞，外号叫草上飞呀、啊。他很快就钻了树林子。
0: 武定啊，影影绰绰的发现那个黑影进了树林子，叫手下人三面包围往里搜。
1: 卢飞被围在了树林内，
0: 他又爬到了树上，
1: 就这样整折腾一个多时辰，
0: 武定把卢飞追丢了。
1: 武定跑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在九龙潭洗了洗脸，问当兵的：“哎哎，你们看见什么？”
0: 当兵说：“看见了，前面有个黑影，不是人，人没那么矮小的，像个大猴子。
1: 嗯，再不就是獾子，要不就是狐狸。
0: 你得了吧，哪有那么大的狐狸呀、啊？反正不像人。”武定思思想想，
1: 回去交班。下半夜是大红值班，
0: 大红更认真了。领着几伙人四面八方搜查，没有结果。次日天光放亮，武定洗漱已毕，胡乱吃点东西，问大红：“昨天晚上发现什么可疑人没有？”“
2: 没有。”“
0: 准是封后我多疑，耳朵不好使。没事儿，谁敢上这儿来呀？白天我盯着，你呀去练兵去吧。”
1: 哎，武定就来到西南侧的马鸡岭。到这干嘛呀？
0: 武定是马队的创始人，又是负责人呐。当兵的都在马鸡岭这块，这块是一马平川，有练骑马的，有练驯马的。武定一旁指导。
1: 天快到中午，
0: 兵丁们休息，叫战马啃点青草，当兵的在一旁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1: 就在这么功夫，有一个人从岩石上攀登到岭的顶上，
0: 这个人身轻如燕呢，他上了马鸡岭，几步就跑到一匹小红马近前，从地下捡起马鞭子，飞身上马。这匹马可急了：“谁呀？你骑我，我不干。”他一看生人，心喽一叫，这匹马转圈不走。马上人着急了，一勒缰绳，狠狠的啪的抽一鞭子，这匹马疼的是猛然向前飞奔。在一旁休息当兵的看见了，高喊：“有人偷马，快追呀！”武定猛一抬头，吓了一跳：“嗯，昨天晚上封后说在他房后有人窥测，今天有人偷马，这还了得？是哪的贼人呢？你们甭管，我去追。”他飞身上了一匹白马，随后追下去了。两个人的距离
1: 越来越近。
0: 前面骑马的人不会骑马，这马一跑起来，前先后料觉得害怕了。他在马上喊：“站住！站住！站住啊！”马不懂，继续飞奔。这回害怕了，哎呀，来人呐！武定也听清了，也看明白了，哦，偷骑马的是个女子。谁呀？原来是轩辕之女，雷族所生，叫云珠。按照轩辕的姓，公孙呢，他叫公孙云珠。云珠今年17岁了，长得像母亲，修长身材，弯眉俊目，可性格却像他父亲，像个男孩。从小啊，不和女孩在一起玩，专和男孩子拿起棍子练武，拿起石刀追杀，好嘛，攻杀战手，养成了好动不好静。这跟他们家庭有关系，为什么呢？在云珠小的时候，他父亲四位夫人连着生了6个男孩，他整天和这男孩在一起呀，他把自己也当成男孩子了。后来呀，轩辕的夫人又生了女孩，都很小，那么云珠最受轩辕宠爱。武定怎么认识他呢？嗨，武定从小在轩辕身旁长大的，咱不说吗，过去是以家族为部落呀，这里亲套亲亲连亲都挨到一起了。武定呢，就和云珠啊、昌邑等人在一块练功，武定比他们大，有时候教他们，还一块认字儿。特别是云珠很喜欢武定，就觉得在武定身旁啊，他得到了应有的关照，因为武定拿他当亲妹妹，俩人一起打猎、捕鱼、摸虾。后来两个人长大了，又因为轩辕当了皇帝，云珠成了大姑娘，往来少一些。但是在云珠的心里有武定，他一天看不见武定心里都着急，总是在远远的看看，哪怕是不说话呢。今天云珠正在湖边泛舟，这小舟啊不是贡古造的吗，有一只小船在这湖里，他在船上忽悠忽悠正晃荡，猛一抬头发现武定在上边训练马队。他一看骑马挺好玩的，他就弃舟登岸，有心喊一嗓子说：“武定哥哥，我也要骑马。”武定肯定不让，因为宫里有规矩，也不允许他那么做。这个孩子天生的胆大，他偷偷就爬上了悬崖，随后飞身骑上一匹小红马，打马就跑。等这马一跑起来，不听使唤，他可害怕了，越喊站住站住，这匹马越跑啊，把云珠吓得趴在马脖子上拽着马鬃一动不敢动啊。武定发现是他，再想阻拦来不及了，骑上马随后紧追，生怕云珠有闪失。果不然，快到红石峡的悬崖时，这匹枣红马犯了性了，心溜暴叫，双蹄突然腾空而起，云珠再也坐不住了，被掀上了半空。日，眼看云珠就要摔在石板上，落在石板上连命都保不住。就在这阵儿，武定飞马追上前去，胳膊向前一伸，嗨，把云珠拢住，往怀里一带，就抱到自己的马背上。云珠啊，本以为自己要被摔伤，吓得早就闭上眼睛了。等他睁眼看时，啊，见武定把自己救了，并紧紧地抱在怀中，他的惊恐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云珠啊，从未让男人碰过他，此时此刻内心激荡，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砰砰直跳，身体瘫软无力，可两手却紧紧地搂住武定的腰身，闭上了双眼，

0: 周庄从来未有过的感觉。武丁吆喝一声，
1: 哎，
0: 马咯噔停住了，他把云竹抱下马来。云竹啊，你怎么到岭上来了？要骑马也该说一声啊，初学骑马必须有人照料，你连马的秉性和骑马的要领都不懂，你胆子也太大了，方才多危险呢、啊、你伤着没有啊？嗯，云竹抿嘴一笑，看了武丁一眼，嗯，那你不教我学骑马吗？最近老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当上大将军了就不理我了？武丁方才救云竹啊，很有勇气，把他紧紧抱在怀中，也没想什么，而当云竹的一个眼神却使他忐忑不安。武丁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姑娘面前显得有点拘束，看看云竹那可爱的笑脸，诱人的眼神，带刺而甜蜜的话语，使他张口无言。又因为云竹是皇帝女儿，出于对皇帝的尊敬，也不便跟他争辩呢、啊、只是动了动嘴，没说什么。云竹看他脸色发红，便撒娇地说，那你就教我学骑马。教我吗？武丁正发愣，听了云珠这句话，顺口说声中。哎，随后武丁把小红马牵了过来。这个马机领东西横卧，领的顶部平坦，向马的脊背而得名。武丁耐心地给云珠指导骑马的要领和对马的使唤，云珠接过缰绳，在枣红马的后身挠了几下，枣红马微微地摆摆头，便显得十分温顺。云珠在武定的搀扶下骑上马，轻轻喊了一声呀，这匹枣红马踏踏踏踏踏踏向前走着。武定急忙上马追上云珠，两人并马而行。云珠看看武定，武定看看云珠，两人真是心心相印。这个场面被轩辕的大儿子昌邑看见了，昌邑是云珠大哥，他对武定不满意，一看妹妹在这，非常生气，大喊一声，云珠，妹妹，你给我回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伙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还有心情在这算辈分呢、啊。
1: 这俩小子一听，当时就来劲了，用手点指唐铁牛：“小子，我先让你撒威卖狂，等会儿我让你跪下，给我们三个磕头。”唐铁牛一摆手：“少扯这个，说吧，谁先上？”“那就你吧，使刀这个，我看你气性挺大呀，啊，这气喘的，来，你先来，来。”使刀这马文一听这唐铁牛叫阵，他早有心要收拾面前这黑大汉，他冷冷一笑：“好，别说我欺负你，黑大个，那你挑个兵刃吧。”唐铁牛看旁边有兵器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样样都有。唐铁牛想：“行，那我挑一个，不过呀，我可不能挑棍，这容易漏，别谁报告，哎，那有个使棍的特别厉害，那就完了，官府就过来了。”因为怎么着，当天大闹济宁城的时候，官兵可记得有个使双棍的黑大汉，那可是个使棍的高手。所以这唐铁牛一看这兵器架，心想：“那我就不拿棍，我拿个冷门的吧。”想到这儿，他就来到这流星锤这旁边。流星锤各位都知道啊，一个把带个铁链子，前边呢是一个大铁球，铁球上有很多的刺，也像个大刺猬似的。这种兵器说实在的，很少能看见人使用，这都是战场上大规模打起来才用这种兵器，一对一单打独斗啊，很少能见着。第一，使用者得需要大力气，没那么大力气你也抡不动啊。第二，这玩意儿玩不好就容易打到自己，哎，所以是很难见到的。旁边这铁吉利马文一看这黑大个奔着流星锤去了，心中就一阵冷笑啊，哎呀，你还挑这种兵器跟我打，那你真是自寻死路啊。就见这唐铁牛走到兵器架前，嗡，这就把这流星锤抄起来，然后在手里掂了掂，哎，这分量确实很足啊。然后唐铁牛抬起头来，对着面前的铁吉利马文大声说道：“来吧，你太爷教教你怎么玩兵器。”这马文一听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持刀照着唐铁牛就砍。唐铁牛侧身一躲，然后右手拿着这流星锤，嗡，这就抡过来。这马文的身手也很矫健，侧身一躲，这锤头在他跟前就擦过去，嗡的一声。这小子心想：这人力气好大呀，我得小心点。正琢磨着呢，就见这唐铁牛顺着悠出去这力道一转身，第二锤又抡过来，招家伙，是照着马文就锤。马文暗想：我可不能跟他硬碰硬啊，我这口刀要是被锤子砸上，那就会被当场折断呢，得避其锋芒。这二人就插招换式，在当场打在一处。马文这口刀不得不说确实有两下子，刚开始打的时候他心中还想呢，这种兵刃你抡两下你就没劲儿了，哎，等你没劲儿的时候我再好好的砍你。他想的挺美，可是这一打起来就感觉到啊，这唐铁牛的力气是无穷无尽，这怎么抡了半天呢还没见他喘气儿呢。唐铁牛是越战越来劲，把这流星锤舞的是呼呼生风。这马文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甚至招架都难招架，这刀不敢跟人碰啊，碰上要不刀飞要不刀断，你选一个。他心想这可怎么办，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间旁边的坏拐子吴峰大喊一声：“哎，哪儿来的小贼竟敢在梁府造次，兄弟别怕，弟弟我来助阵，

0: 说着话，嗖，这坏拐子吴峰手持单拐站在当场。唐铁牛冷眼观瞧，心中一阵冷笑，你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时躲过吴峰的拐，唐铁牛后退一步，大声说道，
1: 等等，你们俩这是要以多欺少不成？
0: 这俩小子互相看了一眼，如果这人有羞耻心呢，那绝对会撤下去一个啊，一个一个打，但他俩都是毫无羞耻心，互相看了眼后点了点头，对，我们兄弟二人要生一块生，要死一块死。唐铁牛听后哈哈大笑啊，我还没听说这送命还有赔一个的。唐铁牛摆锤停住，用手点指两滚，哎，我说那小子，你这怎么两个人欺负一个呀？你也不嫌害臊啊？旁边这两滚得意洋洋，哎，什么叫两个欺负一个呀？我这两个徒弟那是一套组合，哎，他们俩组在一起威力倍增，还别说你一个，就算对面千军万马，人家也是哥俩一起行动。唐铁牛一听大声嘲笑，哼，你别跟我扯这套，还什么千军万马，都是这俩人，那是现在没千军万马，只有我一个。行了，别找借口了，那我再问你一件事，这比武打斗如果出现伤亡怎么办呢？这时梁滚以为他怕了，嘿嘿一阵冷笑，嘿嘿嘿，哎呀，出现伤亡那只能怪学艺不精啊。
1: 好，
0: 唐铁牛一听，我就等你这句话呢，转身对着看热闹的百姓一抱拳，大声说道，
1: 老少爷们儿，众位听真了啊，你们也听见了，他说是比武交手难免有伤亡，要怪只能怪学艺不精，是不是啊？你们听见了吗？
2: 啊，我们听见了。
0: 唐铁牛嘿嘿一笑，
1: 那好，我要是被打死，劳烦众位就把我抬到城外，随便找个地儿埋。
3: 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

0: 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哎，你别说啊，这古人的节气真的是太准了。你看现在的暑气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哈，但是傍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正所谓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的第一首，我们先用莫扎特的旋律开场。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是莫扎特在1779年写的，那个时候呢，他才23岁，刚从欧洲巡演回到萨尔兹堡。小步舞这种舞蹈呢，起源于法国民间，后来进了宫廷，成了贵族宴会上的标配，步子小小的，非常的优雅。据说莫扎特写这首是为了当地贵族子弟的毕业典礼。哎，你听这旋律啊，它不沉重也不悲伤，就是轻轻松松的，像极了我们参加毕业典礼的心情哈。对未来有点期待，也有点忐忑，但更多的呢，是那种一切才刚刚开始的轻快。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

说到刚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开始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柴米油盐，不是后来的吵吵闹闹，就是最开始那一点点的心动。宋代晏几道写，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写的就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现在呢，我们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了，但那种我多爱你一点，你会不会也多爱我一点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莫艳琳在2008年写的。说起来呢，还有一个小故事。2013年章子怡拍电影非常幸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闺蜜写的这首歌。她说这旋律一出啦，就是女孩子遇见爱情的时候那种软软的甜甜的心情。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我们这一辈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一次。最近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讲述一个00后的乡村女孩，不按世俗的剧本走，不将就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创业做草药产业的故事。那英为这部剧唱的主题曲叫《人生自定义》，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我穿红装走向自己的清晨，不跟人潮拐进别人的剧本。你看，从古到今，我们总被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呀应该安稳，应该到年纪结婚，应该按部就班。但是苏东坡当年就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连古人都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呢？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们来听这首《人生自定义》。

不只是女孩子，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在跟生活的默认设置在对抗呢？其实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说到做自己，热播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黄一梅吧？雷佳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朵远方的花吧，可能是你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你想去了很久却没有敢去的地方，可能是你想成为却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陶渊明说，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真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只要你心里那朵花还开着，就永远有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方的花》。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昂耀金马子哟，
2: 此义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以知敬之之，
2: 外托
1: 君臣之意，
2: 内济
1: 无数发之恩，
2: 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师
1: 父亲张毅，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赤
2: 寇
1: 子轩。

0: 子义兄，
1: 贤弟，
0: 你看武冈下之将加将功之英杰，因为此言，况。

0: 父
1: 一起当日
0: 一醉
1: 方休。哎，是要饮一醉方休一下。
0: 好，你莫
1: 笑，
0: 嘿，
1: 我饮，我饮
0: 一
1: 盆。哎呀，奶奶奶奶，贤弟贤妹沧海之量，兄弟兄瓦岗之妻，一方都不消。三姑妹，这就是了，
0: 三姑啊，
1: 哎，三姑
0: 好，
1: 就三姑。

0: 父，你真的醉了我。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啊。
1: 救父与兄同叹，今宵要比足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那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
0: 歇。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将
0: 教你老八令，
1: 皇宫菩提令。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必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来当。
3: 大大大队，
0: 三军八军。
1: 哎，今晚连夜巡行，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许拦住。

做是做不定呐、啊，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的去。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6: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5: 一周新闻综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大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栾赤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木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紧盯恐龙足迹、规划木、近直立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

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上亿的细菌和病毒，它们千方百计想要占领我们的身体，全靠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不懈的战斗，才能为身体赢得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健康。那什么是免疫系统呢？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器官，也不是某一类细胞的统称，它就是人体本身。免疫系统像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由各司其职的营地和成千上万的战士组成。人体内有几百亿免疫细胞在免疫路网和血管中巡逻，随时和敌人战斗。此外，人体外部组织表面也有几十上百亿的免疫细胞形成屏障，也就是皮肤，它能为身体抵挡外部细菌的入侵。免疫系统中还有专门的大学，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学图书馆，可以教细胞认识一生中可能碰到的所有敌人，告诉他们如何战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身体内部。首先看到的是各种器官，然后是组织，再就是一个个细胞。细胞是生命体，也是地球上最小的生命单元之一。对单个细胞来说，人体就像是一颗星球，在危机四伏的宇宙中流浪。人体内的肌肉、器官、皮肤、头发都由细胞构成，血液里也充满了各种细胞。细胞很小，它们没有意识，没有感情，没有目标，也没有自由意志。它们就像迷你的生物机器人，完全受生化反应驱动。而细胞里面又有几千万个分子，其中一半是水分子，另一半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种类有成千上万，而含有的蛋白质不同，细胞的功能和任务也会发生变化。跟细胞不同，蛋白质没有头脑，也没有生命，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创造出了有生命的细胞，而细胞之间又相互作用，创造了智慧的免疫系统。这就像蚂蚁，把一只蚂蚁单独放在一边，它只会没头没脑地乱转。但如果有一群蚂蚁，它们就可以交换信息，做出了不起的大事。比如说，蚁群能建造复杂的蚁巢，如果哪一类蚂蚁遭遇了不测，还会有另一部分的蚂蚁主动更换工种。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每个细胞只能做简单的工作，可一旦组成了免疫系统，它们就不再渺小。那么，免疫系统在人体内是如何运作的呢？想要了解这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敌人是谁。在很多微生物眼里，人体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理想家园，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闯进，占为己有，不过很多时候都被皮肤拦住了。免疫系统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有能力突破皮肤这道防线的精锐部队，比如细菌、病毒。有些细菌和病毒甚至把寄生在身体内作为生命循环的重要部分，更有甚者就是为了感染人类而存在的。要知道，即便是医疗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细菌依然是严峻的问题，它们会引发疟疾等疾病，每年会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任何能激发免疫系统反应的入侵者，不管它是哪种生物，也不管它多大多小，都可以叫做病原体。在一定条件下，几乎所有微生物都能成为病原体。比如，长期生活在皮肤表面的细菌原本不会给人体惹麻烦，可如果一个病人正在接受化疗，他的免疫功能受损，那么这些细菌就会成为病原体，入侵人体，成为健康的隐患。当我们不经意划伤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口子，对体内的细胞来说

0: 也是天崩地裂般的大事。再比如，走路时不小心踩到了钉子，钉子间对细胞的世界来说，就像是遭受了小行星的轰炸。还有更糟的情况，比如钉子上面沾了泥土或是别的脏东西，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细菌利用这次划伤穿过皮肤的屏障进入到体内，细菌很快就准备在这里吃喝玩乐，甚至是繁衍后代。这时我们的身体也注意到了这次划伤，因为只是流血就能导致数十万细胞死去，这场面就和人类面对灾难时差不多。细胞们也非常害怕，在身体里惊慌失措地乱跑，把警报和信息传递出去。最先赶到案发现场的是巨噬细胞，作为体内最大的免疫细胞，它们的工作是吞噬死去的细胞和敌人，然后组织防御并帮助伤口愈合。当伤口暴露的组织面积过大的时候，巨噬细胞就会请求支援。血液中成千上万的中性粒细胞听到求助信号，从血液海洋中游离出来，加入战场。中性粒细胞会对细菌展开大规模的追杀，吞食细菌，但它们打起架来比较莽撞，顾不上周围的情况，有时候不只是杀敌人，还会对体内组织造成破坏。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就说明血小板也赶到了前线，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救死扶伤，帮助修复伤口。血小板能够相互协作，把自己和一些红细胞粘在一起，构建一道临时屏障，快速止血，这样可以阻止更多敌人从外面展开攻击，也为皮肤细胞再生、伤口愈合创造条件。一个钉子引发的战争就此告一段落。可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比如说钉子造成的伤口过大，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已经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感染没能完全清除，血小板没办法快速结痂，一些细菌甚至在体内站稳了脚，生长出自己的防御能力，它们繁殖迅速，抢走了很多属于身体细胞的养分，还到处制造垃圾，释放能伤害杀死组织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化学物质。难道要变成持久战了吗？这时先天性免疫部队的情报员树突状细胞就要加入战斗了。树突状细胞是一群谨慎的品酒师，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战场上品尝细胞液的味道，想要在中间找到几种特别的味道，细菌或病毒的味道，濒死细胞的味道，以及作战免疫细胞释放的警示性细胞因子的味道。一旦从细胞液中尝出这些味道，他就知道这次的敌人大有来头。
1: 分别是负责三个功能，地震预警、火灾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2: 如果是火灾，因为提示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3: 活动特别设计了 AI 素养护照，小观众们可以围绕能设问、能创造、能辨真、能协作、能研判五大核心素养闯关打卡。在能辨真板块活动中，孩子们正在学习判断图片是否是 AI 合成的假图。陪孩子前来的家长冯女士深有感触。
4: 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发现咱们家长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去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误导孩子，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学习。
3: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5: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6: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的核心区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的乐趣。昨天，北京的北护城和转河两处全新的亲水空间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0: 上午10点半，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7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1: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尤其是这种城市，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0: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2: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

0: 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2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河湖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2: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3: 从六必居近600年的酱香，到冰镇的北冰洋汽水，餐桌上的毅力面包，京味老字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觉记忆。随着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发布，京味老字号将迎来什么样的新变化？老味道如何焕发新活力？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4: 近日，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良性发展。政策聚焦老字号行业长期存在的共性短板，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痛点。北京市商务局流通发展处老字号发展处副处长陈泽说，
5: 部分老字号企业对消费市场的动态变化研判不足，创新发展方向不够清晰，同时存在产品研发投入能力有限、行业资源对接不畅等现实问题，整体创新迭代速度滞后于市场发展的节奏。整体上来看，老字号企业存在培育体系不完善、商标品牌维权水平等问题，制约了老字号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4: 本次出台的措施重点聚焦老字号原址风貌、文脉史料、商标专利、公平竞争权益四大板块，搭建立体化的老字号保护体系，立足消费新形势、市场新趋势，从品牌 IP 升级、挖掘消费潜力、拓展新型消费场景三个维度发力，激活老字号创新动能。措施通过18条举措，推动老字号在守正固本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陈泽说，
5: 下半年市商务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做好措施的落地实施，落实动态管理。目前已启动对北京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的全面复核，做好老字号品牌宣传推介，充分利用多场景、多平台，加大对老字号传统文化底蕴和优秀品牌故事的宣传力度，举办寻找原汁原味老字号活动。
4: 近年来，北京老字号整体呈现稳健增长、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介绍，
6: 根据北京老字号传承创新发展报告2021至2025，目前北京老字号的数量达到了274家，百岁以上的有152家，餐饮和食品领域是绝对的主角。北京老字号的营收从2021年的1355亿元稳步增长到2024年的2510亿元。14-15期间，北京老字号的营收总量达到万亿规模。
4: 老字号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在保护传承方面面临许多难点。张玉来表示，
6: 根据北京市老字号传承创新发展报告，北京市老字号人才构成中，技能记忆型人才占比超过了87%，数字科技型人才占比仅1%，两者严重失衡。目前15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覆盖100余家企业，但跟274家的总量相比，覆盖面还远远不够。新政已经明确对非遗高技能人才按规定落实高级技师直接认定政策，让手艺人看到干这行有奔头。
4: 做好京味老字号的保护传承，需要呵护品牌长期积淀的品牌信誉、传统技艺、历史空间以及消费者记忆。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赖阳认为，
7: 一些老字号的原址、老厂房、历史的建筑，很高的文化价值，如何呢在不破坏核心文化要素的前提下让它适应现代经营呢，也是需要

0: 不断深入探讨的课题。再有呢，就非常有必要啊，进一步推动老字号的这个数字档案的建设，把老字号的产品史、工艺史、人物史和城市生活史呢，系统的保存下来。
1: 创新赋能老字号发展，赖阳认为，精卫老字号要持续从产品形态和消费场景上进行创新。
0: 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消费产品的规格、健康的标准、食用的场景呢，可以重新设计，包括少糖啊、低盐啊、小包装、一人食。再有呢，就是场景的创新。过去的门店呢，强调的是卖商品，现在呢，实际上更多的应当是给消费者提供体验、社交、文化认知的功能，是消费社交化、体验化的一个趋势，这才是北京老字号呢长期价值的提升的方向。
2: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中，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队。来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3: 3-3，主场战平了云南玉坤。北京国安队没有赢球，虽然有点失落，但球队最近12场比赛保持不败，一直延续着良好的势头。这是国安队在一周之内踢的第3场比赛。8月15号和18号，他们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天津队和上海申花队两个老对手。面对这场和云南队的排名争夺战，国安队在第36分钟由达万接到法比奥的传中，打入了精彩的倒钩进球，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不久，法比奥再次送出精妙的传球，助攻张玉宁帮助球队取得2-0领先。两球落后的云南队此后全力反击，在第59分钟和65分钟连入2球，追平了比分。关键时刻，塞尔吉尼奥在第69分钟接到达万的传中，头球破门，帮助国安队3-2取得领先。不过，顽强的云南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入了绝平进球，双方最终各取1分。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对于没有赢球表达了遗憾，但球员的努力他也看在眼里。
4: Hugely disappointed we didn't take 3 points because I think we more than deserved it. If you look at the statistics.
5: 当然了，我从我当下的情感状态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没有拿下3分呢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要求我的队员做得更多更好，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一周三赛的情况下拿了7分，大家都在场上把自己最佳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从数据上来看呢，我对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满意，在场上他们拼尽了自己的全力，然后对手在结束以后也是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今天大家都拼尽了全力。
3: 至于球队在体能极限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用满换人的名额，蒙哥马利这样解释。
5: 首先从赛后的分析角度来讲，我们很容易去做一些假设，我们更容易去想到说我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或者换那个人。但是我们在当时，我觉得曹锦静在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制造了非常多的威胁，包括给对手很多的压力，然后他在场上呢也是拼尽了自己的全力。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确实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我们可能还应该把比赛去赢下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做假设也没有办法去推翻这些决定。
3: 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8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队。
6: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城市街巷车流不息，外卖骑手穿梭奔走已经成为了街头的寻常影像。他们奔波于三餐烟火，服务着城市的便捷日常。平凡的岗位看似普通，却也有无畏的担当。今年2月，在生死攸关的瞬间，来京仅10天的美团外卖骑手张萌萌挺身而出，纵身冰河，在冷水当中托举20多分钟。
7: 今年2月，他用手机镜头定格下一段震撼人心的救援场面，记录下了冬日冰河中的生命守护。
8: 我在这打110啊。
7: 时间回溯到今年2月12号午后1点多。德胜街道积水潭桥北侧河畔，2米高的垂直河堤旁，一名女子落水后失去意识，漂浮水面，生命危在旦夕。多位群众自发合力救援，有人在河水中紧拖着落水女子的身体，有人踩在垂直河堤中部的狭窄鹅卵石边缘，与岸上多人配合，互相紧牵着手，尝试向下救援。岸上围观的群众也在焦急等待中帮忙拨打救援电话。据郑大姐回忆，
9: 2月12号，我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回家路过这块儿，然后。

0: 我就看见这河边上就围了一堆人，我俩把车停过去了，然后就见到了救人的场景。最勇敢的就是他。
1: 郑大姐口中这位最勇敢的救人者，正是她手机视频中唯一纵身跃入冰河托举生命的美团外卖骑手张萌萌。事发当天，她正穿梭街巷奔波送餐，听闻河畔有人落水，情况紧急，来不及褪去骑手工装，她果断翻越护栏，跃入冰冷河水，全力展开营救。
0: 我们这河水很深，这是冬天呀，真的水很凉，全套的骑手的服装，戴着帽子，还能跳下河去救人，这个是真的。周大萌哥，
1: 37岁的张萌萌来自安徽阜阳，救人当天是他落脚北京从事外卖骑手工作的第10天。据他讲述，
2: 当时看到一个女士，就是说脸朝下趴在水面上一动不动了，紧急了我感觉，所以说当时直接就从那个栏杆上面翻过去，直接就想就救人，就这一个念头。因为这个岸边有2米多高，我直接就扶着那个岸边就跳下去了。跳下去过后的话呢，就是我那个落水者就游过去过后，直接就往岸边拽，离岸边的话呢还有2-3米那样吧，正好他旁边水里面有一个站台，我就站在站台上面给他翻过来，然后看着那大姐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怎么叫也没反应。
1: 冬日厚重的衣服吸水后愈发沉重，2米高垂直河堤缺少攀爬支点，冰水裹挟，阻力重重，仅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将落水女子安全送回岸边。为守住生命希望，全力挽救落水者，岸边热心群众纷纷主动出力，就地搜寻救援工具，齐心协力配合水中的张萌萌开展施救。于是就出现了郑大姐视频中记录下的大家共同救援的画面。
2: 当时有一个就应该是保安带想扣她身上，但是比较短，就算扣上了上面也没法拉，还有一个找了一个细的一个绳子，还有一个就是救生圈扔下来。这边的话呢没有敢弄，因为抱着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也没敢就是说强塞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救援。
1: 冰水刺骨，体力透支，水中的张萌萌非常煎熬。就在他咬牙支持，数次尝试施救未果，身体濒临极限之时，怀中失去意识的落水女子出现了轻微的身体颤动，这微弱的生机为整场救援注入了关键信心，也让苦苦坚持的张萌萌看到了希望。
2: 当时的话呢，才下去的时候就在刺骨了，就冷了，但是还好抱着他在那等的时候，试图的举他的时候就比较累了，因为举了好几次没举上去，真的身上就乏了，又加上那个时间长的话呢，身上都湿的，嘴就是打颤，但是咬咬牙还在坚持，没想过松手。过了一会儿，中途就动了一下，有反应了，我当时特激动，跟上面说活了活了，人活了。
1: 大约20分钟后，随着120、119赶到，在救援人员和专业设备加持下，大家通力合作，终于将落水者营救上岸。救人后，张萌萌没有声张，回到站里换了身衣服，又继续送餐了。
2: 他就是说用那个消防梯插在水里面，有个消防员通过梯子下到水里面，俺俩一块用消防绳绑在他身上给他拉上去的。因为我当时还有两个单没送，站里这边接到通知过后的话跟他说明情况，他这边直接就安排同事交接中的这两餐。因为我当时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我要回去换衣服，下午还是继续送餐。
1: 救人当天得知落水女子身体无恙，平安脱险，张萌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事后了解到，事发河段宽15米，水深达3.1米。回望这场惊险救援，这位勇敢的平凡小哥也难免心生后怕，
2: 又发抖又害怕的。因为当时第一是我就知道上面是有2米多高，但是的话呢下面有多深我也不知道。第二个的话呢，跳下去抱着的话呢，我怎么给他弄上来，当时也没想过。还有一个就是我才来北京刚刚10天，人生地不熟的我一个人，老婆孩子都在家里，我小孩2岁多，当时越想越害怕，我都没敢跟家里人说。
1: 随着市民拍摄的救援视频照片广为传播，张萌萌冰河救人的善举迅速在德胜片区传为佳话，他义无反顾的英勇事迹被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回望那场寒冬坚守见证全程的郑大姐由衷感慨，她的每一次托举，每一点坚持，都在为生命续航。
0: 当时为她高兴啊，她没白受冻啊，在冰冷的河中的坚守，包括托举和几次尝试，都为后续的救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新就业群体中的一员，短暂的来京时光里，一场善意之举让张萌萌迅速融入社区，融入西城大家庭。德外大街西社区是德胜街道打造的第一个友好社区示范点，街道推行小哥积分制，让外卖快递小哥化身基层治理德哥流动哨兵，通过上报安全隐患、参与社区活动等兑换福利，有效激发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共治的热情。张萌萌加入德胜小哥积分群后，不仅积极关注社区动态，主动了解基层治理相关工作，心里也有了归属感。张萌 萌萌的同事李鹏涛告诉记者，在张萌萌的带动下，如今他们不仅常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还在日常送餐时随手上报信息，为社区更好发展助力。
3: 张萌萌算是这个群里面非常热心的人，比如说路障设施坏了，或者说是居民楼里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居民家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报这个群里头，完了有街道工作人员及时去解决这些问题。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今成了张萌萌最为深刻的感悟。
2: 才来北京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感觉就像一个城市的过客那样，每天就是说低着头看着导航找人送餐，就通过这个举手之劳的事儿，我就感觉得到了这边的认可，成了德胜的一份子。所以说每次跑单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街坊啊邻居啊什么的，感觉更亲切了，就是笑得更自然了。这样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话的话呢真的是没有毛病的。也想就通过好人好事，也可以使自己的有生存价值，也使自己更开心。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捐助援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000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天介绍，目前在我国近海海域有2个台风活动，分别是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紫檀自从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主要影响海南、广西以及广东的西南部。简拉维昨天下午在我国的东海生成，未来将向台湾海峡靠近，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5: 专家提醒，近期台风扎堆，并且会对我国造成影响，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公众要特别注意防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6: 截至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的29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报道，今天到25号，受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

0: 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1: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柿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0,000元的现金的补贴。
0: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2: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3: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性，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国际男篮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这个赛事的决赛。
5: 在本届赛事当中，中国队以小组赛3战全胜的战绩晋级8强。1/4决赛当中，中国队战胜菲律宾队闯入4强的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
4: 中国队上一次闯入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要追溯到2014年的多哈，当时呢，球队在决赛中战胜伊朗队夺冠，过去3届比赛中中国队都获得季军。
5: 今晚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会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4: 2026到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首站比赛昨晚在西安落下帷幕，收官日进行了双人滑自由滑和男单自由滑的比赛。中国队双人滑组合和中国队双人滑的2队都为中国添了一银一铜。至此呢，中国队在本站赛事中共收获2银2铜。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6: 收官日双人滑赛场在传捷报，在自由滑的比拼中，小将陈宇轩、董应博发挥出色，得到全场第二高的103.64分，最终以总成绩157.52分收获银牌。董应博认为两人的发挥算是比较出色，陈宇轩则表示有压力才会有动力，会专注打磨每一套节目，争取更好的表现。另一对中国组合王晨宁、陈永正整体表现平稳，首次参加国际比赛的他们以134.50分的总成绩获得铜牌。小将王晨宁称，在国际赛场上的感觉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7: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想象的我要是要比国际赛，那气氛老紧张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我感觉我今天好像心态其实挺平的，但是还有点兴奋那种感觉。
6: 男单赛场，中国队3名小将陆博仁、李卓朗和徐明涵顺利完赛，分列第9、第10和第12位。小将们尝试挑战高难度跳跃，逐渐积累国际比赛经验。西安站的比赛，16名中国选手在全部4个项目中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女单包揽了24名，双人滑则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2银2铜顺利收官。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被誉为花样滑冰未来之星摇篮，是许多未来冠军踏上国际赛场的重要起点。西安站的赛事积分将直接关联12月重庆总决赛的参赛资格，青年大奖赛将先后走进亚洲和欧洲的7座城市，为潜力新星们提供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的机会。每个选手或组合最多可以参加2站青年大奖赛，选手们将在各站比赛中获得积分，每个单项积分排名前6位的选手或组合将获得青年大奖赛总决赛的参赛资格。总决赛将于12月在中国重庆举行。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之间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铲。

0: 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生效执行。
1: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并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
1: 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号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棒球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又宣布推迟3天征收。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的团队。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会被伊朗视为敌人。
0: 雷扎伊表示，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中站在美国一边，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0: 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表示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今天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个纪念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成立，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了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的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央视记者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来听报道。
2: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3: 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0: 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遗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遗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赓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
5: 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
6: 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 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4: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7: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4: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

0: 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7: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7: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9: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1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7: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 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0: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7: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

在木片子上画什么。书中暗表这个人喜欢武定，就觉得在武定身旁啊，他得到了应有的关照。因为武定拿他当亲妹妹，俩人一起打猎捕鱼摸虾。后来两个人长大了，又因为轩辕当了皇帝，云珠成了大姑娘，往来少一些。但是在云珠的心里有武定，他一天看不见武定心里都着急，总是在远远的看看，哪怕是不说话呢。今天云珠正在湖边泛舟，这小舟啊不是贡古造的吗？有一只小船在这湖里，他在船上忽悠忽悠正晃荡，猛一抬头发现武定在上边训练马队。他一看骑马挺好玩的，他就弃舟登岸，有心喊一嗓子说，武定哥哥我也要骑马。武定肯定不让，因为宫里有规矩，也不允许他那么做。这个孩子天生的胆大，他偷偷就爬上了悬崖，随后飞身骑上一匹小红马，打马就跑。等着马一跑起来不听使唤，他可害怕了，越喊站住站住，这匹马越跑啊，把云珠吓得趴在马脖子上拽着马鬃一动不敢动啊。武定发现是他，再想阻拦来不及了，骑上马随后紧追，生怕云珠有闪失。果不然，快到红石峡的悬崖时，这匹枣红马犯了性了，歇溜暴叫，双蹄突然腾空而起。云珠再也坐不住了，被掀上了半空。日，眼看云珠就要摔在石板上，落在石板上连命都保不住。就在这阵儿，武定飞马追上前去，胳膊向前一伸，还把云珠拢住，往怀里一带，就抱到自己的马背上。云珠啊，本以为自己要被摔伤，吓得早就闭上眼睛了。等他睁眼看时，啊，见武定把自己救了，并紧紧地抱在怀中，他的惊恐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云珠啊，从未让男人碰过他，此时此刻内心激荡，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砰砰直跳，身体瘫软无力，可两手却紧紧地搂住武定的腰身，闭上了双眼，享受着从来未有过的感觉。武定吆喝一声，哎，马咯噔停住了，他把云珠抱下马来。云珠啊，你怎么到岭上来了？要骑马也该说一声啊，初学骑马必须有人照料，你连马的秉性和骑马的要领都不懂，你胆子也太大了，方才多危险呢、啊、你伤着没有啊？嗯，云珠抿嘴一笑，看了武定一眼，嗯，那你不教我学骑马吗？最近老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当上大将军了就不理我了？武定方才救云珠啊，很有勇气，把他紧紧抱在怀中，也没想什么，而当云珠的一个眼神却使他忐忑不安。武定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姑娘面前显得有点拘束，看看云珠那可爱的笑脸，诱人的眼神，带刺而甜蜜的话语，使他张口无言。又因为云珠是皇帝女儿，出于对皇帝的尊敬，也不便跟他争辩呢、啊、只是动了动嘴没说什么。云珠看他脸色发红，便撒娇地说，那你就教我学骑马。教我吗？武定正发愣，听了云珠这句话，顺口说声中。哎，随后武定把小红马牵了过来。这个马机领东西横卧，领的顶部平坦，向马的脊背而得名。

0: 武定耐心地给云珠指导骑马的要领和对马的使唤，云珠接过缰绳，在枣红马的后身挠了几下，枣红马微微地摆摆头，便显得十分温顺。云珠在武定的搀扶下骑上马，轻轻喊了一声驾，这匹枣红马踏踏踏踏踏踏向前走着。武定急忙上马追上云珠，两人并马而行。云珠看看武定，武定看看云珠，两人真是心心相印。这个场面被轩辕的大儿子昌邑看见了，昌邑是云珠大哥，他对武定不满意，一看妹妹在这非常生气，大喊一声，云珠妹妹你给我回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伙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还有心情在这算辈分呢。这俩小子一听，当时就来劲了，用手点指唐铁牛，小子，我先让你撒威卖狂，等会儿我让你跪下给我们三个磕头。唐铁牛一摆手，少扯这个，说吧，谁先上？那就你吧，是到这个，我看你气性挺大呀，啊，这气喘的，来，你先来，来。史刀这马文一听这唐铁牛叫阵，他早有心要收拾面前这黑大汉，他冷冷一笑，好，别说我欺负你，黑大个，那你挑个兵刃吧。唐铁牛看旁边有兵器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样样都有。唐铁牛想，行，那我挑一个，不过呀，我可不能挑棍，这容易漏，别谁报告，哎，那有个使棍的特别厉害，那就完了，官府就过来了。因为怎么着，当天大闹济宁城的时候，官兵可记得有个使双棍的黑大汉，那可是个使棍的高手。所以这唐铁牛一看这兵器架，心想，那我

0: 怀想挡这锤，就听当的一声。
1: 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一周新闻热点，
8: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9: 珲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

展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达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栾翅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墓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紧盯恐龙足迹、规划墓、近直立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地质资源科普价值，丰富科普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地质保护与科普教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任颖、张怡凡、张鹏程报道。8月13号晚，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幕。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共完成996场比赛，5大组别冠军全部产生，280支参赛队伍，近2300名运动员在长城脚下完成了属于他们的竞技比拼与成长之旅。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传播委员会主任徐继成、区委书记于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活动。当天，各组别总决赛依次进行，赛场气氛紧张热烈。在备受关注的 U12 男子组决赛中，徐州蓝海队从开场便展现出强劲实力，攻防两端配合默契，比分一路领先，最终以58-40战胜对手，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赛场上，小球员们全力以赴，每球必争，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8: 舅妈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9: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8: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0: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1: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七集。1月5日，陈明书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到南京执政。1月11日，张继和应钦赴宁波迎蒋介石入南京。1月16日，汪精卫到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达成权力分配协议。1月21日，蒋介石自杭州

0: 回到南京。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制造128上海事变，强占闸北。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下野到复出，时间不足2个月，蒋介石又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号人物。28天后，蒋介石强令第19路军脱离抗日前线。为何？为了实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略，共产党和红军仍是他的头号敌人，一切都没改变。中央红军攻打赣州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1月中下旬，负责作战任务的主作战军第3军团和红四军，在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地区向赣州地区开进。2月4日，红三军团先头第7军进抵赣州东南郊天竺山和白云山一带。6日，全部主力进抵城郊。同时，负责打援的红四军主力分2路进至南康和唐江，警戒可能增援的粤军。赣江由贡水和漳水交汇而成，两水交汇处留了一个半椭圆，赣州城便建在这个半椭圆上面。赣州城滨水的三面皆修有坚固的城墙，张贡二水像张开的手臂。马良得到红军报告情况报告后，骄横之心收敛了许多。红军从地下攻击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1: 这种攻法防不胜防啊。
0: 当天下午，他连发3封求救电报后，心里还觉得不踏实。陈诚、罗卓英部离赣州200多里，即使来救，没一周时间无法到达。可是战场一周时间会出现什么变故呢？马良原本指望的是这铁打的城墙，如城墙不保，这城还能守吗？外围已全被红军占领，在城中已无法确定红军的爆破方向。18000人，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如不集中使用，一旦被突破也就不可收拾了。马良在指挥部待了一夜，仍感一筹莫展。在指挥部陪他一夜的参谋人员睡意已浓，又不敢睡，看到马良面对全城布防图呆住，几个人在一旁小声说着笑话以驱睡意。
2: 从前有个聋子，娶了个貌美风骚的女人，这聋子瞌睡大，打雷也惊不醒。女人有个相好，俩人时常约会，聋子有所察觉，每日睡时就把女人臂膀双手扔到自己身边。过些日子呢，野汉熬不住，竟闯进女人家里，哑巴无声地做了那事儿。二次再来，不小心弄出了响动，两人惊得要逃，扭头一看，聋子睡得正香。这下俩人大了胆，野汉再来，干脆把女人松了绑，就在聋子身边作乐。你们说这事儿奇不？
3: 这不算奇啊，我讲一个瞎子老婆偷人的事。这瞎子也是娶了个貌美风骚的女人，这女人欺瞎子看不见，大白天也敢约野汉来家里厮混。每次做那事啊，女人总要扯谎骗瞎子说要去做什么事，瞎子开始忍着，后来这女人竟嫌瞎子那脏，动不动就说身上来了，约2、40才让瞎子沾沾兴昏。瞎子恨极啊，想到要除这奸夫淫妇，女人和汉子常在柴房偷情，瞎子是知道的。这一夜里啊，女人说她要出去小解，瞎子就说天黑又有小雨，要女人提个灯出去。女人久不归来，瞎子等了又等啊，还支起耳朵在床上细听。一看这时候到了呀，抽了枕头下的杀猪刀，摸进了柴房，一刀割下了2颗人头啊！你们猜，瞎子为什么能把这机会拿捏得这么好啊？原来这瞎子啊，这耳朵奇好，不仅能从雨中辨出几丈开外处的人声，还能听出那人是睡是醒。两人睡着的呼吸，瞎子在上房床上也能辨清。杀了人，报了仇，又不用偿命，这才叫奇呀！你那个聋子太傻了。
4: 你们给我听着。

0: 每人带一个镰，挨家挨户查看，凡遇到先天失明的瞎子，特别是老瞎子，都给我请来。
1: 吕座，找瞎子干什么？
0: 我要用这些瞎子帮我守城。彭德怀想做土行孙钻进城来，我就用瞎子兵破他的法术。你们把瞎子找到后，选几个耳朵特别好的，贴着城墙根给我听，听到地下有声音的地方，就在城里这个方位修工事。我就不信彭德怀能挖出一万条地道。
2: 马良的几个连在赣州城找瞎子的时候，彭德怀把总攻的时间确定在2月23日上午9时。围城已经十多天了，天气寒冷难挨，敌援兵也将动出，如不从速拿下赣州，后果不堪设想。彭德怀在总攻准备会上这样部署：
3: 总攻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毁掉敌城墙，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突破这道防线。
2: 23日晨，红三军团做好了总攻的准备。红二师为了在爆破成功后迅速攻入城内，拂晓时组织了一支200人的突击队，预先埋伏在城角下面。上午9时整，红一师率先爆破成功，但这个几丈宽的豁口随即被守敌用密集火力封锁住了。一师几次冲锋均告失利。红二师的爆破预先经过周密计算，理论上爆破后城墙会向内倒，这才埋伏了突击队。谁知误算了赣州城墙的厚度，地道少挖了几米，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轰然向城外倒下，顷刻间200个红军突击队员被盖了进去，全部遇难了。等二师再组织进攻，这个豁口也被敌火力封锁了。主攻东门的红七军运气稍好，爆破时城墙向内倾倒，突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0: 再挖几条运兵通道。
1: 彭德怀一看中革军委前移江口，知道拿不下赣州，上下都不好交代。三月四日，红三军团再次发起总攻，红七军这次一次爆破就将城墙炸塌了六十米长，当场炸死敌人几百人。可是守敌已在豁口对面修筑了众多的工事，红军发起四次大规模冲锋都没突进城去。彭德怀看第二次总攻又没得手，气得破口骂娘：
2: 再挖再挖，我就不信炸不烂这些城墙，马有多少人我看你怎么守，给我多挖几条地道，一定要攻进去，我看你怎么守，给我多挖几条地道，一定要攻进去。
1: 在江口军委指挥部的朱德一听总攻再次失利，对王稼祥提出：
3: 局势很危险啊，如果于汉谋北上，北面敌第二梯队又来，就成了决战，敌强我弱，我们实在打不起，我看呀得赶紧请毛主席下山，眼下这难局恐怕只有他来解决了。
1: 二三次反围剿作战时，王稼祥都去了，他了解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独到，如今自己参与指挥打一仗，更知道毛泽东能做的事不是谁都能做的。可是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显而易见，中央局会议批毛泽东的火力又那么猛，请毛泽东出山中央局未必能够同意，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4: 如今这局面成败只在毫发间，毛主席会来吗？
3: 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来，我了解他。你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让中央局去请毛主席有难度，我看呀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份电报到中央局，陈明请毛主席出来的理由，这件事儿必须尽早来做，救兵如救火呀。
1: 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的电报，在三月四日或者三月五日下午摆在周恩来、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面前了。项英拿着电报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任弼时站着，顾作霖来回走动着，都沉默着。
2: 赣州城这样难打，打了一个月连城都没进去，实在不能再拖了，此时让毛泽东出山，电报里还有个请字，请出他来仗就能打赢吗？
1: 一直坐着的周恩来突然站了起来：
5: 不到危难之际朱老总也不会发这样一份电报，我的意见是立即请毛主席下山到前线去，毛主席正在养病，派下面的人送这份电报不合适。湘英同志，你是苏维埃副主席，这份电报还是你去送给他吧。
1: 东华山就在瑞金的城郊，从叶平过去也就四五里路的样子，不算太远。毛泽东在古庙已经住了一个多月，早晨起床后下山，再上山锻炼，上午看看从叶平送过来的需要他过目的文件，下午给警卫班上文化课和时事课，偶尔也接待来访群众，晚上翻些旧报和杂书，日子过得平平静静。这一个多月作为中华苏维埃主席，日理数机，且是重复的数机，收获了太多的大音牺牲式的寂寞。毛泽东年谱里这一段只记录了两件稍大一点的事，第一件是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极可能是得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消息后所作，写完了只能放在案头。正史记载这个宣言四月十五号才得以发表，因此这件事只算干了一半。另一件事是替周恩来辩污，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伪造了一个武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二月中下旬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相继刊出，武豪即是周恩来的代名之一。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一个布告，指出这个启事是冒名的。
5: 事实上武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文明党党头的造谣污蔑。
1: 赣州战役

0: 打响后，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想多知道一点战况，但都收效甚微。听到中革军委迁到江口的消息，毛泽东的心早飞到前线去了。可是手下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一个警卫班。这天下午，天上下起了锥子雨，淅淅沥沥的雨丝搅得毛泽东心神不宁。他看着古庙外如泣如诉的春雨，独说独念：
1: 也不知甘州下没下雨，这种天气攻城要吃亏的呀，打不下来，为什么不走啊？
2: 听说我军团也拉过去了，这仗啊越打越大，辛辛苦苦挣这点家底，这一次啊怕是要败得差不多了。
1: 要是真把吴军团投进去，或许还能全身而退，再这样拖下去啊，可不是要拼光啊。
0: 夫妻俩正一言一语说着，突然警卫班长跑进来报告：
3: 报告，相副主席来了。
0: 贺子珍端起菜篮子起身朝后院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7: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大健康。
2: 开让，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
12: 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7: 它们好可爱呀。
2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0: 嗯，这可不行。
17: 为什么呀？
2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2: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凡，我妥协总会到达梦想之巅。
5: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4: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5: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3: 为推动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走深走实，检验工作成效，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宏带队，利用三天时间，对一批市场监管所落实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查以四不两职的方式检查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延庆镇所、永宁镇所、康庄镇所、八达岭镇所等六个所，通过谈话提问、审阅案卷、查看资料、回看视频、电话回访等形式，从十个方面全面摸清底数，总结经验做法。从督查情况看，各所能够按照要求研究部署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为何执法、为谁执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改进行政执法方式，特别是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和延庆镇所在投诉工单核查、执法干部培养、服务型执法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王志宏同志在督查中强调，一要高度重视执法干部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是市场监管总局继杭丰建设三年行动后稽查部署的系统性工作，对提升执法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大，必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二要压实责任，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各所要统筹安排，抓紧整改，所长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既要跟踪问效，又要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举一反三，防范同类问题产生，具体经办人要立即整改，同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主动提升执法能力。三要建章立制，落实好案件查办首接负责制，在现场执法办案和规范制作案卷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锤炼过硬本领，做好纯帮带工作，帮助新入职执法干部尽快熟悉工作，适应岗位。在商品流通和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今天，商品条码不仅是商品的全球身份证，更是进入各大商超网购平台的敲门砖。2026年5月1号起施行的2026版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对商品条码的注册与管理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根据办法第六条规定，只要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无论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服务提供者，均可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如果您的集团公司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子公司需要使用商品条码时，必须依法单独申请注册，不能直接使用集团公司的商品条码。商品条码申请注册标准流程如下：一、材料准备，经营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原件、复印件，填写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二、提交申请，线上北京物品编码中心官网、北京分中心提交；第三、地方初审， 所在地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如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北京分中心，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材料不合格退回修改，初审合格上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终审。第四，中心终审。全国商品条码工作技术机构自收到有关费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第五，获准发证。审核通过后，核发厂商识别代码，企业将获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正式取得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资格。第六，编码使用。企业自行编制商品项目代码，生成商品条码，进行产品备案印刷条码。办法第六章规定，以下行为属于违规：严禁转让，系统成员不得将商品识别代码和相应条码转让他人使用，违者最严重可处3000元罚款。

0: 实际使用情况充满疑虑。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都会华庭小区二期位于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小区内有七栋居民楼，另外还有一栋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的东配楼。最近不少业主反映，东配楼完全对业主封闭，近期还在楼四周加装了高围栏，圈占了部分公共绿地，业主无法看清内部情况，只知道夜间常有灯光亮起。住在十一号楼的业主刘女士介绍，
2: 我前几年买了这小区房，然后住进来之后呢，就发现我住的这个楼下有一个很大型的很神秘的建筑，然后呢密不透风的，去年开始它又加设了两米高那个围栏，然后我们平时也看不进车进车出，但是这个楼里是有人住的，因为晚上你可以看到有灯。然后我通过那个朝阳区的小规划委吧申请信息公开，看到了这个小区那个会所的图纸，用途是活动用房。
1: 八月二十号记者来到都会华庭二期探访时，看到东配楼有独立的出入口、独立车库，周围有灌木和围栏，外面看是四层地上建筑，外人无法进出。刘女士告诉记者，让矛盾爆发的是八月初小区发生的两次异常停电，这两次停电并非全小区范围，而是集中在东配楼附近的几栋楼。有业主质疑停电与东配楼有关，对此物业没有正面回应。
2: 突然就是停电了，短暂来电之后又继续停电了，就一天发生了两次。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但是因为停电不是全小区停电，是和这个别墅靠的比较近的这几栋楼停电了。电力人就表示说，这个肯定是你们用电负荷量太大，然后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别墅在用电太多了，因为普通的居民的用电不太可能会超出范围这么多。
1: 停电事件还衍生出一些遗留问题，有业主表示，目前停电的几栋楼多个楼层公共区域照明电路受损，部分照明灯无法正常亮起。现在业主们一方面不满公共绿地被东配楼圈占，另一方面对东配楼的实际用途是否存在高风险活动充满担忧。刘女士说，
2: 因为这个都是物业去反馈，就是说啊，他们每次出来都不说话，都只说只维修好了，然后什么什么故障，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回应这个问题。第一，我非常不满意他们把这个绿地圈起来，这个绿地是属于大家的，不尊重我们这些产权人。第二呢，是经过这个用电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他在里面再从事一些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潜在危险的事情。
1: 另一位居住时间更长的小区业主张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3: 因为我们都在质疑嘛，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有过热情况导致什么超负荷，最后物业给的答复就是说，经查由于一路电闸故障造成二路的这个超负荷跳闸停电。然后我们问，就是一路谁在用，他也不说话了。一路有可能是给大别墅用的，但是就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事儿。
1: 面对业主质疑，小区物业北京鼎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进入过东配楼，楼内情况物业并不掌握，而停电原因为变压器负载过重，已经调整变压器运行模式，消除跳闸隐患。
4: 真没法跟您解释这个东配楼跟这停电有没有关系。跟您说实话，我跟这上这么多年班，我就没进去过那个啊。说给业主造成什么危险，我觉得这不可能。人家自己关上门，自己在里头干什么，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一点都不清楚。人家不就是因为咱有一个变压器就不能调闸，导致一个变压器在整个二期的楼，所以负荷就比较大，造成的跳闸。现在是两个变压器同时运行，所以以后再跳闸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1: 关于是否侵占公共绿地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上报领导。
4: 您是说他占用绿地了是吗？那得看一下

0: 最原始的设计图了，大概。
1: 我把您这个要求记录下来，回头反映给我们领导。
2: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物业的进一步答复。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朝阳区房管局物业科工作人员表示，经向物业核实，东配楼拥有独立电箱，物业反馈楼内人员进出不多，关于围栏是否侵占绿地，需要对照原始图纸进行实地核验。
3: 用电这个是跟物业公司核了一下，他们这边反馈啊，他这个电是跟小区是分开的，都是单独的一个电箱。我也跟物业了解一下，说有没有什么经营啊，或者说多人出入那种情况。他说也没有，他经常的时候也没有人进出，然后住的话人也不多。侵占绿地这个，也因为我们最近有检查，也要去再核一下，也不能光听他说嘛，对吧？
2: 这名工作人员还对活动用房的建设用途进行了解释。他表示，虽然建筑规划属性为小区活动用房，但产权归属和实际使用功能并不等同。如果产权归属开发商，那么产权方拥有处置权利。
3: 咱们好多人呢有这个疑问，活动用房是说它的一个功能，但是这房子啊，它是谁的？是它的一个产权性质，是产权所有。最简单说一个，商业配套，小区的底商，但是它是可以单独出售出租，它产权人是有权利的。然后这个活动用房也是一样，但它是有产权的。比如说开发商的产权，那人就是开发商能处置。人家开发商说了，我的产权我自己放着呢，我自己用，这咱也没法强制说拿出来。它不像是说其他的物业管理用房啊，社保用房啊，即使你产权是开发商的，你也不能卖。
2: 记者现场采访时，有居民称，东配楼产权疑似归属为小区开发商北京京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记者尝试拨打企业公开联系电话，始终没有接通。一边是业主对于公共权益、居住安全的现实担忧，一边是产权界定实地核查有待落地，业主疑问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6: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

0: 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

0: 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3: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2: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4: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2: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5: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8: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
7: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0: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1: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7: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9: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8: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9: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8: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0: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8: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3: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3: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

0: 检核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

0: 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圆满落幕，绘就具身智能新蓝图。
0: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明年4月18号举办，赛事全球招募正式启动。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人类400米纪录被机器人超越。
0: 新发地紧急排查甲醛白菜，涉事批次没有流入市场。
1: 昨日除暑，今天出伏，暑热何时结束？市观象台发布65年气温数据，给出答案。
0: 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京圆满落幕，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现场参会达到 55.7 万人次，邀请1万多位外籍人士观展。本届大会汇集全球产学研各方力量，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绘就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蓝图。本届大会展览板块亮点纷呈，超过3000件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新品成熟应用集中登台，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技术跃迁。除热闹的展览体验之外，一系列重磅报告、行业倡议、产业计划在大会期间集中推出，成为本次大会沉甸甸的思想与制度成果。其中，大会主论坛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在大会期间发布，这是一份面向全球机器人应用场景开展的先行先试计划，面向全球征集应用场景需求，每年从中遴选出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的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实现技术落地与场景应用双向赋能。
1: 新闻广播消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昨天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场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超越人类纪录的38秒15成绩夺冠，天宫 Omini 机器人同时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中摘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下午2:20，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率先打响，整个赛场气氛被拉到第一波高潮。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凭借极致的运动，
3: 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专家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掌握原理解决问题，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新闻广播消息，网上日前曝光说，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对此，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开展全链条溯源排查。经核查，涉事问题白菜没有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目前新发地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在售白菜全都具备产地证明与检测合格报告。市场提示消费者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采购蔬菜。下一步，新发地将持续强化入场检测，密切跟踪事件后续，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守护公众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北京优农走进北京城乡购物中心公主坟店，即北京市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时令蔬菜、新鲜果品等近百种京郊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蒙。

0: 的报道。
1: 鲜食玉米，现场买。
2: 给我拿六根吧。
3: 市集上，八个鲜食玉米明星品种集中亮相，甜糯爆浆的口感吸引市民驻足品鉴购买。市民杨先生说：“
4: 选了一个紫甜糯这个玉米，哎，我尝了口感特别好，有花香味儿，还有玉米的香味儿，我就买了两包。”
3: 平谷区北抬头兴民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北抬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翠云拿着紫色的玉米介绍，这是新品种精子糯519，去年刚通过北京市审定。
5: 这块玉米呢，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三成甜粒，七成糯粒。
3: 这边是玫瑰香味，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甜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6: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甜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3: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7: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酸。
3: 一圈逛下来，不少市民手里都拎得满满当当，
7: 玉米、花生还有黄瓜，还有就看新鲜。
4: 这种市集的烟火气比较浓，它特别鲜。我刚问了一圈北京本地可能今天采摘的，上午就到这儿来了。
3: 而这份新鲜背后还有数字化在赋能。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王晓东指着现场大屏说，聚焦鲜食玉米产业，目前全市已经摸清500多家种植主体，近600个种植点位，今年上线了鲜食玉米产业一张图和京农服小程序。
8: 正是京郊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据我们初步摸排，今年就有50000多亩。大家可以看到10个郊区都有鲜食玉米的生产，大兴、延庆都是咱们主产区。然后面向于生产主体更便捷的移动端的服务，叫京农服，免费的，里边有一个鲜食玉米专栏，生产基地所在区域的气象条件、品种推荐，包括现在鲜食玉米多少钱，还要生产技术指导，生产主体很便捷的去获取。
3: 接下来，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将持续开展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产地溯源直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商超等系列产销对接活动，让更多京郊好物直达市民餐桌。
9: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一批批挂职干部接力奔赴。韩冠宇便是其中一员，作为朝阳区派驻科左后旗的挂职副旗长，他把自己当作地道后旗人，在产业帮扶与消费协作中架起京蒙连心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0: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
11: 奶牛。
10: 他叫西门塔尔小黄牛。
12: 北京某处社区里正办着一场特别的市集，居民拿着闲置物品就能换内蒙特产。人群里一个身影格外醒目，他身穿一袭剪裁得体的蒙古袍，却操着地道的北京话，热情地招呼着来往居民。
10: 这是我自己特地做的蒙古袍技艺，它也是个非遗。挂职的科左后旗找了当地的裁缝，京蒙协作嘛，我先得融入内蒙。
12: 把蒙古袍非遗穿在身上，透着他来北京推广当地特色的决心。韩冠宇其实是个地道的北京人，2024年到科左后旗报道，挂职旗委常委副旗长，主抓京蒙协作。
10: 帮扶的话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产业帮扶，一个是消费帮扶，一个是劳务协作，还有人才。京蒙协作今年是30年，咱们在不同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内蒙古的31个旗县进行帮助帮扶。
12: 这项协作始于2021年，朝阳区与科左后旗正式结对，3年来累计投入资金3.17亿元，实施项目74个。韩冠宇接过的正是这根跑了3年的接力棒。挂职虽仅1年多，但变化却实实在在地看在了眼里。
10: 一个是确实在产业链上进行了演练补练。我们科左后旗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黄牛，从前端牛牛吃的饭就是羊草，到后端的精深加工的一些企业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牛的图谱。所以咱们在一个整个的牛产业上提供了支持。朝阳区这5年差不多3.85亿，其中有1.85亿都用于 于了咱们牛产业的演练补练。
12: 从北京朝阳区到内蒙古科左后旗780公里的距离，他的身份从北京干部切换成了草原旗长。转位前，他拿起当地的特色如数家珍，神情里满是自豪，仿佛一位向远客展示珍宝的草原女主人。
10: 这些都是农产品，包括它的奶制品，像我们最有名的奶锅巴，这个也是后旗的企业非常有巧思，在传统奶制品的基础上开发研制了更适合大众口味和年轻人的，包括它的设计什么的都是很好的。
12: 这场市集不收钱，只收闲置，居民带来80新的义务图书就能兑换科左后旗的优质农产品。这种模式正是韩冠宇口中最有意义的创新。当被问及回京摆摊的感受，他的回答令人动容。
10: 我是很感动的，而且我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种京蒙的协作，让友谊源远流长，有更多的平台和更多的点来进行两地的支持，产业的支持，消费的支持。我是去年6月18号报的到，今年的6月18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我选了12个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向阳而生。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迎来处暑节气，今天告别三伏天，暑热天气会随着天气变化告一段落吗？处暑过后天气会如何变化？市气象服务中心用市观象台65年的观测数据给出答案。处暑节气共15天，堪称夏秋过渡期。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23.8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近2摄氏度，但已经明显低于盛夏三伏天的气温。市气象服务中心表示，北京入秋的时间正肉眼可见的推迟。1961年到1985年，处暑到入秋平均只需等待10到13天。到了近5年，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平均间隔拉长到25.8天，等待秋凉的时间几乎翻倍，这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高度吻合。夏季延长，秋季推迟，已经成为北京的显著特征。处暑过后，北京的天气有多热？秋老虎会不会杀个回马枪？数据显示，处暑后，北京大于等于3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达到7.8天，最为常见。大于等于32摄氏度的天数年均为2.2天。至于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猛虎型高温，65年来只在5个年份各出现过一天。今年处暑过后，北京还要热多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闷热天气还将维持1周左右。
9: 据央视新闻报道，7月以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水。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这一变化中台风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也就是说，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专家表示，近几年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的登陆点偏北，台风路径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比以前要多。对于北方而言，台风的影响主要分为2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台风远程输水。据统计，超过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澳门到北京公路拉力挑战赛系列活动昨天在京启动，自8月底到11月初，将在北京、澳门、石家庄、天津、武汉、开封等赛事活动线路所经城市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赛事活动路线超3000公里。
9: 昌平区档案馆近日推出“档案再风华，体育季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主题展览。展览以馆藏体育档案照片为脉络，集中展出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纪实照片。展览将持续到11月底，免费开放。
0: 2026回天国际文化艺术会系列活动日前举办， 涵盖新西兰美食品鉴、新西兰特色文艺演出等七项11场主题活动。本届艺术会首次推出国际友城主题系列活动，依托与新西兰、韩国、俄罗斯三国友城结好周年纪念，将规划35场活动，后续韩国文化主题专场将于本月28号到30号举办。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9: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2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3: 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却封闭管理，都会华庭业主对东配楼使用情况充满疑虑。
14: 这个绿地是属于大家的，不尊重我们这些产权人。
1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都会华庭2期多位业主反映，小区内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的东配楼出现私设围栏、占用公共绿地，引发周边楼栋停电等问题，业主对这栋楼的实际使用情况充满疑虑。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5: 都会华庭小区2期位于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小区内有7栋居民楼，另外还有1栋建设用途为活动用房的东配楼。最近不少业主反映，东配楼完全对业主封闭，近期还在楼四周加装了高围栏，圈占了部分公共绿地，业主无法看清内部情况，只知道夜间常有灯光亮起。住在11号楼的业主刘女士介绍，
14: 我前几年买了这小区房，然后住进来之后呢，就发现我住这个楼下有一个很大型的很神秘的建筑，然后呢密不透风的，去年开始它又加设了2米高那个围栏，然后我们平时也看不进车进车出，但是这个楼里是有人住的，因为晚上你可以看到有灯。然后我通过那个朝阳区的小规划委吧申请信息公开，看到了这个小区那个会所的图纸，用途是活动用房。
15: 8月20号，记者来到都会华庭2期探访时看到，东配楼有独立的出入口、独立车库，周围有灌木和围栏，外面看是4层地上建筑，外人无法进出。刘女士告诉记者，让矛盾爆发的是8月初小区发生的2次异常停电，
14: 突然就是停电了，短暂来电之后又继续停电了，就一天发生了2次。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但是因为停电不是全小区停电，是和这个别墅靠得比较近的这几栋楼停电了。电力人就表示说，这个肯定是你们用电负荷量太大，然后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别墅在用电太多了，因为普通的居民的用电不太可能会超出范围这么多。
15: 停电事件还衍生出一些遗留问题，有业主表示，目前停电的几栋楼多个楼层公共区域照明电路受损，部分照明灯无法正常亮起。现在业主们一方面不满公共绿地被东配楼圈占，另一方面对东配楼的实际用途是否存在高风险活动充满担忧。刘女士说，
14: 因为这个都是物业去反馈，就是说啊，他们每次出来都不说话，都只说只维修好了，然后什么什么故障，他们从来也不正面回应这个问题。第一，我非常不满意他们把这个绿地圈起来，这个绿地是属于大家的，不尊重我们这些产权人。第二呢，是经过这个用电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他在里面再从事一些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潜在危险的事情。
15: 另一位居住时间更长的小区业主张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16: 因为我们都在质疑嘛，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有过热情况导致什么超负荷，最后物业给的答复就是说，经查由于一路电闸故障造成2路的这个超负荷跳闸停电。然后我们问，就是一路谁在用，他也不说话了。一路有可能是给大别墅用的，但是就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事儿。
15: 面对业主质疑，小区物业北京鼎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有进入过东配楼，楼内情况物业并不掌握，而停电原因为变压器负载过重，已经调整变压器运行模式，消除调。

0: 宅隐患。
1: 真没法跟您解释这个东配楼跟那停电有没有关系。跟您说实话，我跟这上这么多年班，我就没进去过那里头。说给业主造成什么危险，我觉得这不可能。